0: 读中国少年中国说，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然后还会走进清北名校，跟优秀的学子去交流，树立他们的青春理想，更有其他的一些趣味城市探索了，比如说传统的榫卯技艺的体验啊，还有非遗手工的体验，更有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爱的啊，全程都配了专业的研学导师，然后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有保障，另外还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这一些贴心的物资。
1: 对，
0: 那这一次的研学活动呢是分了三期，七月份一个班一个期啊，是7月17号，然后八月份有两期，8月2号和10号，两人同行呢都能享受到超值优惠的。如果大家想要给孩子报名这个成长夏令营的活动，去北京看一看、学一学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研学或者是回复北京来了解具体的详细行程。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在神户南昌市区来到了8点钟这一时段啊，哪些路段已经开始有一些压力了？我们马上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到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现在给大家值得观察，西一环丰盛快速路怡园路互通啊，在这边发生了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造成由南向北进红谷滩的匝道呢出现了卡壳。东一环红都高架啊，这个车流在8点这个时间节点也开始迎来小升啊，这个现在解放路互通上空到这个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啊，这个排队形成。当然呢，总体来看啊，堵点在此刻啊，咱们现在暑期高温天气下早高峰的出行表现还是凤毛麟角啊。现在来看的话，赣江大道的由南向北江边通行，沿江北大道的上英雄大桥的车流通行，排队还是有车多情况啊，这个大家呢保持一下小心警惕。其他的出行干道的话啊，这个来往车流现在像九州高架、沿江快速路也不太好对付啊。那当然总体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地面路段呢是维持畅通的，因此来看大家遭遇堵车的概率呢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东一环啊，还有包括西一环有依赖啊，包括沿江快速有依赖的朋友，稍微还是要保持一下小心啊。这个咱们呢，这个现在的暑期也不能早见还是期太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66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343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出口西向东拥堵307米，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再来看到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的568公里里温段益阳站至归峰服务区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刮擦之后导致其中一辆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目前。

0: 慢通行，益阳往南昌方向入口封闭了，大家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很多人觉得夏季防晒啊，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也就越好，帽子、口罩、墨镜呢齐上阵，恨不得把脸裹成粽子。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淑兰提醒啊，皮肤呢它其实是活的，它需要正常的散热和代谢。高温下长时间的全副武装，面部呢会形成闷热密闭的一个环境，那汗液跟油脂就排不出去了，会堵在毛孔里面越积越多。湿热密闭的环境呢会持续的刺激皮肤，破坏屏障功能，反而会引发像红斑啊、丘疹啊、瘙痒啊等等一些炎症的反应，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了。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要知道啊，咱们来跟大家说说洗头的事儿。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就是早上刚洗完头，到了下午呢，头发就是那种又油腻又扁塌的那种状态了。
3: 是，而且呢明明刚洗过头皮，明明刚洗过头皮还是发痒难受，洗头洗得越勤，头发出油反而越快。其实很多人都掉进了过度清洁的误区里，越勤洗越油，然后就会恶性循环。
0: 是的，
3: 我们就要先来说说头皮为什么会出油啊。
0: 嗯，
3: 人头皮上呢分布着很多的皮脂腺，皮脂腺会正常分泌油脂，再加上头皮表层角质代谢产生的脂质混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头油。
0: 那头皮出油多少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它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了。那有哪些因素呢？
3: 首先是先天遗传，天生头皮就爱出油，再就是体内激素的变化，头皮菌群失衡，像身体生病、头皮受损都会打乱菌群的平衡。另外呢，日常的饮食作息习惯，还有一些身体的疾病也会直接刺激皮脂腺，让出油变得更多。
0: 是的，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头油啊就得天天洗天天冲，但其实这完全做错了。你频繁的洗头呢，会把头皮表面正常的那个保护油脂啊全部的洗掉，头皮为了自我保护，它就会代偿性的去分泌更多的油脂了，就会为什么越洗越油，越油又越想洗，一直这样恶性循环，摆脱不掉这样的。
3: 是，而真正的想要控油呢，首先要给头皮减负，改掉天天洗头的习惯。建议大家呢根据季节调整洗头的频率，春夏天气热出汗多，一周洗2到3次就够了。秋冬气候干燥，油脂分泌变慢，一周洗1到2次是最合适的，给头皮留出自我调节自我养护的时间，慢慢的就能改善大油田的发质。
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4: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5: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6: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私小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本时间呢8:10，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此刻呢，我们也对听众朋友之前在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关注和回复哈。先来看到昨天呢，平台人生和多位这个网约车司机都收到了一个情况，说这个南昌西客站送客平台呢会有出租车停在那，因为这边是10分钟，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是2分钟就会即刻
2: 抓拍
1: 的，那就是车辆的这个送客是不能超过2分钟，要即停即走。
2: 是，
1: 但是他说到一个情况，有些出租车啊，他会停在送客平台候客。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当时就反映给了辖区交警，辖区交警呢也是及时给我们听友和江西交通广播有了回复。他们表示说呢，他们会首先进行驱离，拒绝驶离的车辆呢中队会抓拍式进行抓拍，一直不走的车辆呢多数是已经抓拍处罚的车辆，后续的交警表示也会继续加大力度安排巡逻力量进行这个处罚。但是我们也是觉得说，不能说他已经抓拍了他就
2: 不
1: 管
2: 了，对，你抓拍了你还是堵在那儿的，还是要让他及时的劝离一下，就是这些一直站到停在那的司机。
1: 对，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存在这种长时间在那儿，比如说限停的路段，长时间停放，那你就应该有个短信提醒。
2: 对，
1: 其实像九龙湖啊，在这个红谷滩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新老城区都有些路段，你只要在路边临停了，他马上这个短信就提醒了你的违法已经被记录，请立即驶离，能不能有些这样的这个提醒。其实包括很多这个司机也是说到东站呢，机场稍微停的长时间长一些，12123上马上就会有一个短信提示了。这建议我们也会一一的带给交警啊。目前交警给我们的解释说，这车辆已经被罚了，破罐破摔再停在那儿，那交警其实也应该继续的去劝离。
2: 是的，是的，就是
1: 要严格执法。
2: 除了处罚他之外，其实还要保障这一边
1: 道路
2: 道路
1: 的一个畅通。对，
2: 是是，
1: 如果说因为现在进入到了暑运，因为它停在那儿，然后
2: 大家需求
1: 正常的通行。
2: 是的，
1: 好，现场朋友在等候啊，这位是万先生，早上
2: 好。
3: 你好，你好。
2: 万先生，请说，什么问题？
3: 我就是一个违停的，都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段。但处罚不一样。
1: 怎么说呢？两个什么处罚？
3: 我是违停遮挡车牌，罚200扣9分。那另外一个就是遮挡车牌，他就算他一个违停，知道吧？
1: 可以啊，很正常啊。违停是违停，遮挡车牌是遮挡车牌，这两个违法是可以分开的。
3: 不是分开的，这都是在一个地段的。
1: 那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两个，因为遮挡车牌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处罚你没有问题。
3: 我知道罚是罚，他为什么遮挡车牌他只扣他这个违停的150，他没扣分的。
1: 啊，
2: 您是
1: 违停？您现在是等于说有两个违章，一个是违停，一个是遮挡车牌，对
3: 不
1: 对？
3: 都是一样的，都是营运车，停在一个地方，
1: 两辆车都遮挡车牌了。
3: 都是这种的，要不然我就去打这个电话了。
1: 那如果说您对这样的违法有异议的话，您可以向他们上级的这个督察部门来进行反映，就是说他存在这个区别执法的问题，您要拿出证据来。这个您跟我们去反映的话，您直接跟这个您是在哪个中队，哪个中队给您开的罚单，您向他们的主管部门来提出异议就可以了。
2: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这边来进行这个问题的举报，您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违章的行为，交警的处罚也是没有问题的。
3: 我承认了，我不是不承认，我也是两个都是一样的。
1: 我明白，您现在就是对您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2: 那
1: 您掌握的证据是可能当时存在这个处罚不同的这个情况，那么您可以把您相关的证据拿出来，谁主张谁举报，您像比如说哪个中队给您开的这个罚单，你们就向他们上级的这个督察部门进行反
3: 映。
1: 电子警察抓拍的，对不对？那你也可以继续提出异议，就直接可以向这个交警的这个，比如说您去大队，然后可以跟他们投诉这个情况，您这是您正常的一个权益进行复核。
3: 楼是到哪里啊？到哪里找？
1: 您是哪个中队处罚？
3: 东湖区，
1: 您去东湖区大队，带着相关的这个证据去进行向他们进行反映就可以了。
3: 那地方的证据已经交给法国，就没有。
1: 您不用管他，您不用管他，您可以正常的提出您的诉求，这个投诉是您的权利。
3: 啊，正常提出。
1: 对。
3: 他不给，就是找那个地方的那个证据了，但我到哪里去申诉了？
1: 您交警会给您一个回复，他们上级的督察部门会给您一个回复，就在执法当中是否存在执法不公的情况。而且您刚刚也说电子警察抓拍嘛，对吧？
3: 对。
1: 他在证据研判的时候到底是怎么研判？

0: 案的，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就要看他电子警察他这个后台12123这个后台的审片人员他是怎么研判的。他因为像这种涉及到纠纷，他可能还是不光他一个人研判，他还是要这个进行上报，进行二次的这个研判都是有可能的。嗯，他们肯定会有相应的证据去再去查询一下这个证据，这是您的权利，好不好，万先生？
1: 就是我们去不行，就是说他不理睬我们，说就是。
0: 因为像
1: 像这种
0: 执法不公的、像您觉得所谓有这种执法不公的情况，谁主张谁举证？我们作为媒体不方便进行介入，好不好，万先生？对对对。好，先说到这里哈。那当然，大家有交通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都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微信呢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今天呢这个爱听商城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真正的硬货，就是今年夏天最流行什么老前锋。你发现没？什么都能给你扯上老前锋，老前锋的帽子，老前锋的穿搭，你背个包，啥都给你说
2: 老前锋、
0: 哎。就是你看到身边的朋友，你突然觉得他很会穿搭，以前会说哦你这个人品味很好，现在就会夸他说你穿出了老前锋。
2: 对，有一个品牌他真的就是那个 logo 一看就觉得很老钱、
0: 就是、对对对。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今年夏天发现很流有个东西很流行，就是这个老前锋那个拉夫劳伦的亚麻衬衣、还有他们家的 polo 衫、今年夏天
2: 特别还帽子也很。
0: 然后我发现很多就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啊，然后或者是有身份有档次的人、
2: 打高尔夫
0: 的时候、都会穿拉夫劳伦。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在网上的假货确实是比较
2: 多，很
0: 多。然后你随便买一件这种假这个街边你随便买一件又不敢买，但爱听商城的话呢、为大家这个跨境直采啊带来了专柜价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 polo 衫属于不管休闲、送娃、打高尔夫、运动，然后包括正式的场合，其实相对正式的场合，不是绝对正式的。
2: 对，因为 polo 衫它会有一点
0: 有
2: 那个小领子嘛。
0: 对对对、上班打工人友好。关键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拉夫劳伦的纯色 polo 衫只要299。
2: 这个它专柜价卖到1000多，
0: 对，
2: 卖到衣服基本上上千的都
0: 是。然后这个的话有三个颜色，黑色、藏青色和白色。我觉得女生穿白色，我之前看过有女生穿，真的很好看，
2: 超百搭。
0: 对，你配牛仔裤配裙子都好好看。然后现在是从 S 码到两个加码都有，然后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来下单，而且你可以自己买一件给老公买一件，或者说哎你帮老婆也带一件，
2: 对啊，
0: 一起付款再减10块钱，所以会更加的划算。
2: 是，只要我们这边有正品保证的。
0: 对对对，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299，你也可以拥有老前锋的拉夫劳伦，可以买回来试一下，看看拉夫劳伦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和自己特别的搭。
2: 是的，
0: 因为之前他的那个帽子呀，那个什么亚麻衬衣，真的都很好看、
2: 而且官方的价格其实是确实挺贵的。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一个破价，299就能到手一件他们家 polo 衫了。
0: 说实话，人在江湖上，这个身份啊，人靠人敬衣裳马敬鞍，对吧、这个就是一个你出门在外最起码的面子，包括你这个人收拾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也是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2: 没错，
0: 那皮肤想干干净净、很通透，夏天不想在空调房一待就泛红的话，雅诗兰黛的这个特润精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2: 对，就是他们家小棕瓶的精华今天还是有这个优惠机制给到大家
0: 的，
2: 主打里面有二裂酵母的成分帮助去修复皮肤角质，并且还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官方50毫升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是要卖到900多，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真的就是地板价，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399。很多人说啊，399没有便宜很多的样子也感觉，但是我们这还没完，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便携的中药。
0: 对，就是你周末像假期出去玩就用得上了，
2: 买50送60，
0: 一共到手是110毫升啊，
2: 比你买它最大瓶的一个分量还。
0: 对，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所以不用担心用不完，每天早晚都可以用、这个真的很划算，因为它确实可以稳定皮肤屏障、然后可以帮你有效的抗老，
2: 而且我觉得它在大牌的精华里面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而且使用起来就是可以长期用。
2: 对呀、
0: 对对对，会让你觉得皮肤
2: 很稳定，不挑肤质。
0: 对，只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选购了。另外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夏天的刚需，就是像我自己是特别招蚊子的，
2: 然后又经常户外。
0: 对，经常户外，你不要说户外了，我们去幼儿园门口接一个小朋友，在楼下扔、扔个垃圾，
2: 就那等个5到10分钟，一腿的包。
0: 包括很多时候车上进蚊子，叮的就是我。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个东西非常的实用，驱蚊走珠。你被叮了以后啊，你用它，像我跟菲菲都是在包里随身
2: 放
0: 着
2: 那
0: 个驱蚊走珠的，因为它体积很小巧，然后放口袋、包包都不占空间。如果而且能带上飞机，如果你被叮了以后，像什么耳后啊、手脚啊、脚腕啊，随时拿来补涂，都是可以防护不留漏洞的。这个驱蚊 的走珠，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大家接下来出去玩。那么驱蚊喷雾的话呢，宝宝也能够喷，就很方便。就是像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驱蚊喷雾，你买回来放在家里面遛弯儿啊、
2: 嗯，
0: 倒垃圾之前可以来
2: 先喷
0: 一
2: 下，
0: 然后
2: 走珠带在包里。
0: 对对对，跟大家说一下价格。
2: 嗯，今天的话呢，奥佳乐的这个品牌的驱蚊喷雾跟走珠啊，175毫升的喷雾平常是79.5，50毫升的。

0: 驱蚊走珠平常是39.9元，
1: 嗯，
0: 这俩加起来是要119.4元的，但是今天咱们也是喷雾加走珠，只要84.9元，两款可以搭配去用的，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去备着，一个放家里，一个带着包里面
1: 啊。不管是你要买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然后还是买
0: 雅诗兰
1: 黛，还是买我们的驱蚊喷雾，都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马上连线小雷，早上好，小雷。
2: 哎，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那早间的高峰呢，现在出行流量呢倒不是特别的这个夸张啊。现在的行车路况呢走的主打休闲风啊。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西环啊，丰盛快速路也是这个有一定的车多，但是呢类似于皇家湖立交、沈庄立交这些点位呢，基本上是这个无防守状态啊，流量还是能轻松通过。那么另外呢除了沿江快速路朝阳片区以外啊，其实九州高架东一环，还有包括前两天啊相对难走的英雄大桥，此刻呢也都容易挑战，基本上啊现在选择上班的话是有大半空间的啊。包括今天来看的话啊，这个地面主干道呢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啊，这个暑期的休闲氛围啊那是全部拉满。但是稍微注意一下沿江北大道这个去往到从高新去往的英雄大桥这段路排队还是车挺多，那估计还是很多朋友啊这习惯性的这一圈往这个龙兴大桥这个奔波来走，结果发现龙兴大桥上不去，反正现在得往英雄大桥做转移。现在啊，沿江北大道上英雄桥的排队车子是基本上是长期固定要排过丹霞路胡同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要做好小心啊，备好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3: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4: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5: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2: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6: 好 ，FM 105.4，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地势路况。赣州市的新国路由东向西拥堵344米，新赣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58米，银滨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1.3公里，上饶市的吴楚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10米。九江城区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目前通行秩序还比较正常，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7: 光熙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啊，我们的帮忙热线已经在为大家继续开通了。大家如果说出行、生活方方面面，还有遇到任何其他的大麻烦、小难题，也可以来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0791-883-3000和0791-883-3022，
1: 对，
0: 来
1: 出
0: 为您
1: 行
0: 开通。
1: 是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

0: 并反映投诉都可以拨打这样不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再来刚才这个的哥老邓也是说他说其实他看到交警就是那些违停在那边的出租车啊，西客站的出租车，他说并没有看到进行处罚，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交警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因为给我们回复的是说进行了这个抓拍处罚，然后那些车在处罚了之后还停在那儿不走，但是谁会处罚被抓拍了以后不走呢？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匪夷所思的哈。所以这个事情大家有什么样进一步的这个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另外呢，之前有听友是反映到了一个情况，在从周一开始啊，滕王阁隧道沿江中大道出口南往北的方向，出隧道口的两条车道，右侧车道与八一大桥上来的匝道呢，是车道合并为一股车道。最近的车道这个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和是否具备修改的条件。
1: 对，
0: 那么跟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哈。那么根据这个交警的实际调研呢，滕王阁隧道北出口与沿江快速路八一大桥下桥匝道车流汇集，四股车道合流为三股车道。其实平常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堵车的，而且呢是会车道呈现中间高两侧低的一个分布布局。说的是什么呢？车道的流量，比如说早晚高峰车流比例是稳定在1:2、2:1。什么意思呢？就是早间高峰的话，这个中间车道相对来说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多的。那么其中呢，沿江快速路一股车道和八一大桥下的匝道车流量相对富裕，就是交警通过实际的观察，通过电子警察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提取数据，
1: 对，调研
0: 了解到，像这个八一大桥下滕王阁隧道北出口啊，八一大桥下的这个车道呢是属于中间，大家喜欢走中间车道，但旁边车道就空置了，反而导致这个车辆容易堵在这儿，所以交警就进行了这个重新的优化调整。
1: 然后交警的意思就是说，
0: 将这个出口的两车道合流为一股车道，进行重新的分配合流方式，将左道正对一股车道，右道与下桥的匝道合流一股车道，使得车道和流量相匹配。
1: 对，就是它会在虚实线内中间可能进行一个新的导改嘛。
0: 对，二呢是优化车道的流线。
1: 这是调整这个导流线的区域，
0: 对，
1: 优化车道的一个线型，来缓解这个车流呈 S 型通行造成的一个通行效率低的问题。
0: 三呢是优化河流冲突，取消主线隧道及匝道不合理的停止线和车道数字标志，清除桥下多余的虚实线。在河流区域呢，增设新增的这个渐变导流标志，将河流点上游八一桥匝道宽度缩窄至3.25米，并在下匝道段的河流点上游增设注意河流限速30公里每小时减速让行的一个标志，明确匝道让行主线通行的原则，控制汇入的车道，缩小河流车的车速差，从源头减少车流的冲突。
1: 是的，然后优化之后呢，交警表示会进行跟踪性的一个效果评估。优化前出滕王阁隧道两股车道合流成一股车道，调整为一股车道，不受河流的冲突影响。
0: 对，就没有不存在河流了，其实会降低事故的发生几率的，
1: 而且通行起来的效率应该也会更高一些嘛。然后他说另一股呢，就是和八一大桥下匝道的这个车道阶段性的一个河流相对冲突也会比较小一些些，整体通行效率能够提高约30%以上。
0: 对，那么网友可能是走错了这个滕王阁隧道的右车道，优化后呢，出隧道左车道不受影响，那么和右车道通行效率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就觉得这个排队比较严重。对，所以大家要适应一下啊，记得就是可以走这个
1: 左
0: 车道，
1: 左
0: 是不受影响的，这反而其实是一个提升效率的一个方式了。
1: 因为前面中段的那一些导流啊，虚实线的这个变化，让左侧这个车道的效率也能够提升上来。
0: 对，你看我们熟悉的一些道路，有的时候这个不了解道路的一些变化都容易出现堵车，那你更何况自己出去玩就更容易受到一些影响了。那出去玩呢，想要怎么样玩得好，不受各种这种道路啊或者是这个一些道路变化的这个影响，那不妨就跟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旅行团一起出去玩。大家去哪里呢？我们去到是这个内蒙古哈，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升级一晚的哈尔滨自赛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清新草原，傍晚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美食盛宴包括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古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 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的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报名，去那边来感受一下草原的凉爽的自由的风啊。那么七月优惠的班次已经是不多了，现在报名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七月五号、七号、九号班次每人是4680，七月13号、16号、20号班次每人是4880，两人同行立减100。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8:30了，我们刚看到桂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问赣江中大道这边为什么堵车了。
0: 嗯，我们找小雷来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小雷。
0: 好，我们请导播来协调一下啊，我们稍后的时间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
2: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路况了。有请小雷为大家看看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怎么样，还有包括刚刚听友问到的，说今天赣江中大道这边出现堵车了，原因是什么？我们来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吧。早上好，小雷。
6: 早上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追踪现在道路路况的表现情况。沿江快速路的朝阳片区啊，到靠近到南梁大桥，还有包括现在的沿江北大道啊，这个现在从这个豫章大桥去往的英雄大桥，这些江边点位今天极其热闹啊，和这个咱们城区其他的道路路况的表现呢，这个确实呢有反差啊，因为这个离开江边一点点啊，地面路段就是大把的好路段啊，这个连风和大道、连八一大道、连阳明路、红城路啊、解放路都盘子老王立交都没出现什么太多车的问题，所以说今天啊，就江边的朋友啊，可能喜欢江景，那吃点亏了啊。当然，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的话啊，出行流量的还在可控区间啊。东一环和西一环啊，这个稍有车多，但是南一环、北一环行车状况还比较良好啊。但是啊，刚才也讲了啊，英雄大桥行车状况良好，但上英雄桥不见得容易啊，因为沿江北大道这边高新方向的话，去英雄大桥的车流很多，从卢沟大桥方向一路辗转过来啊，现在是一路停在看着靠近丹霞路胡同江坊的周边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47米，前进东路由东向西拥堵326米，赣州市的旭山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434米，迎宾高架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517米，东江源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9米，上饶城区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 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

0: 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2: 非常可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然后有听友我们的这个秦哥跟我们说到，说现在进入是青山湖隧道有出现一个全新的车头牌码啊，青山湖隧道这会儿流量比较大，今天大家发现没，进入了暑期之后啊，整体早高峰后移了，至少后移了20分钟以上，
2: 我觉得有
1: 开始出现拥
2: 堵。对对 对，以前是在集中8点前后那个时候是比较堵的。
1: 对，目前留意一下青山湖隧道啊，西往东的方向去高新片区打工的市民还是挺多的。现在青山湖隧道有出现一个车头排队，因为其实主要还是受到高新大道施工的影响，很多朋友现在只能够尽量的选择东西走向，
2: 对，
1: 然后避开尽量的少走这个高新大道，因为确实去高新那边工作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还有此刻关注一下桃花南路汇入到九十高架沿线也是全线的车头排满，我记得8点钟下来都说不咋堵，结果到了
2: 8:40左右，8:30以后，
1: 对，这会儿交通压力非常的大。还有沿江快速路，包括此刻的升米大桥下这个下南昌大道也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头排满，还有丰城快速路的西环。
2: 9点钟上班打卡的人更多，
1: 对对对对，就是今天就是不用送娃了嘛，大家整体的上班时间就后移了，所以目前就看到了这边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头排满啊，包括其实在进入到了假期之后，很多路段的施工也是变得更多了，因为他们会避开有上学高峰期的这个时间段来施工。那么现在来看到的话，总体来说早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还真的是比较复杂的。现在到了8:40哈，又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大家有哪些道路上的通行状况，比如刚刚说到青山湖隧道，还有目前的这个洪都高架上英雄大桥，因为这边受到目前龙兴大桥封闭施工的影响，英雄大桥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影响到了目前的洪都高架在出城方向南往北的方向又出现一个车多的情况，这些状况大家都要一一的注意和了解了。
2: 是啊，那看暑假开始了，你上。

0: 下班的路上呢，我晚高峰、早晚高峰的这个堵车情况还继续是有，所以有的时候出去放空一下自己，还真的是有必要的啊。
1: 对，那去哪玩呢？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西双版纳，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好玩的一个行程。以前就大家说去云南，那这两年西双版纳为什么火？是因为它能体验到不一样的雨林风情，
0: 很有意思。
1: 是的，
0: 因为它这个西双版纳，我们安排的就挺适合遛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非常的好，住宿呢是这个尊享高端的星级礼遇的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连住，
1: 对，而且就是里面是自带那个什么健身房啊、游泳池，
0: 然后儿童乐园也有
1: 玩乐设施的，
0: 还有模拟高尔夫，
1: 没错，
0: 你可以穿着刚刚买的拉夫劳伦去。哎，我跟大家说一下，
1: 刚拉夫劳伦好多朋友回复，
0: 要到那个链接当中点开之后，点击上面的搜索去搜一下。
1: 对，
0: 就现在大家需要先动动你的小手去
1: 搜一下拉夫劳伦，
0: 对，
1: 或者搜那个 polo 衫就可以搜得到哈。直接就是你要买什么东西，直接进入到那个爱听商城里面去搜一下，然后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插播，因为今天问咨询的这个人
1: 比较
0: 多嘛，
1: 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因为确实我刚看了一下那个深蓝色，
0: 好好，
1: 那个宝藏色，然后配上它那个红色 logo， 那个真的很提气质，
0: 就很醒目又很显白啊，
1: 而且就是低调的奢华。
0: 好了好了，说回来我们这个西双版纳啊。
1: 对 对
0: 西双版纳我为什么说很适合带娃呢？因为它有个叫什么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它会有研学导师全程带着。
1: 以前想到西双版纳就会想到骑大象，但我们这次的话就是
0: 对，不单单是这个，对，还有这个暗夜探访，就是森林里面的这种精灵的感觉，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一下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游玩的这个乐趣。你像萤火虫真的很有意思啊，让孩子们真正看到萤火虫，然后一同去听森林里面的天籁之音，一同去赏花开四季，一同去品果香四溢。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我们这个西双版纳之旅的话呢，给大家说下，我们这次是私家纯玩5日游给到大家的，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合适。暑假呢我们其实天天都有出发团期的，有一个粉丝专属价，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然后景区交通呢也是全部包含了，没有任何其他的隐形消费，
1: 没有套路、啊、
0: 可以对，可以放心的来报名啊。咨询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记不住电话的朋友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版纳或者回复西双版纳啊，就可以直接扫码来添加微信，随时咨询。
1: 对，当然你也可以来预定一下你的这个西藏之旅，现在西藏非常的火，大家应该有没有看到的新闻说江西的景区望仙谷征集100万，拿出100万，然后在全网征集爆款视频，因为上
0: 在各地文旅好像都在出、这个、
1: 对对对，然后我好像看到，反正江西已经有2个景区在这么做了，然后就网友喊话那个李奥德，就上次在西藏拿到50万奖励的那个博主、就说你要不去江西也拍一下吧，他说我没空，我现在正在拉萨吃火锅。那看来这个拉萨真的是很让人流连忘返、啊、
0: 对对对，就舍不得离开啊。
1: 对对对对，那这次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江西出发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游，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步上升，大幅降低高原反应。硬卧呢是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全程的商务酒店。拉萨首晚呢配备制氧机，高原安稳入眠。我们会去到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廷沟、尼洋河，夜游布达拉宫，吃到的是卢浪石锅鸡、高原的牦牛肉汤锅、藏式烤羊，每人一瓶氧气瓶，免费的藏装旅拍，包括这个机场的专车接送啊，管家24小时值守。我们这次8月8号西藏双卧的11日团是双卧11日团会正式的发团，它是这样的，坐火车有氧火车进藏，海拔呢是缓步提升的，大幅降低高原反应，每人赠送一瓶氧气瓶。拉萨首晚呢酒店是配备制氧机的，全程入住商务酒店，中老年出行是睡得非常的安稳，那么还包括赠送免费的藏装旅拍。因为现在是有一个票价明码标价的这么一个活动，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6299，
0: 就可以这次你可以指定你的那个铺位了。
1: 对对对，八月份天气非常的合适啊。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西藏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对，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内蒙古呼伦贝尔之旅，大家也别忘记啊。这是7日游，全程呢住的都是高端的酒店，有一晚是哈尔滨的4钻酒店，然后还有一晚呢是去到大草原了，咱们就住一下大草原的蒙古 包嘛。呼伦贝尔这边的草原很宽广，然后呢体验也非常的多。你跟着咱们去呢，就是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啊、住宿啊、游玩啊、吃饭啊全都给你包了，而且都会吃很多的特色美食，像烤全羊、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东北饺子真的还挺好吃的哈，
1: 对，
0: 那个皮儿
1: 那边的面粉、那边的肉、啊、
0: 嚼
1: 都非常的足、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去内蒙的话呢，我们这7天的行程啊、也是，而且南昌直飞去那边的这个航班嘛。

0: 啊，七月份呢，只剩下上半个月9号的这个班期是4680，但是下就是中下旬的话，还有3个班期，4880会贵200块钱，但是也都非常的划算。7月13号、16号、20号，你如果是哪个时间 OK 的话呢，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客服，因为现在名额非常的有限
1: 是
0: 哈。
1: 的。
0: 两人同行，立减100，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或者是你想要单独订到内蒙古的优惠机票，都可以来咨询客服了。
1: 是，接下来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8:03的道路变化。这会儿早高峰还在持续啊，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道路路面出行车流情况啊，虽然说早间高峰在持续啊，但是也确实是就咱们这个早间高峰啊，就这么几个路段啊，这个在干活啊，这也没办法啊。现在的沿江快速路和赣江大道两路上班出行的主干道都在江边，越是咱们啊这个畅通的早间高峰，还是大家对路段反而越挑剔，这不走江边一线江景还不行啊。那现在沿江和快速路朝阳段啊，赣江大道靠近秋水广场丽景路翠苑路口段啊，现在呢还是保持车多情况，环线一圈已经证明早间高峰在逐步消退了啊，一圈下来啊，这个西一环啊、南一环啊，其实车多的节点已经所剩不多，基本上就只集中在最核心的，靠近到像这个长乐胡同，还有九州高架豫章台这么个点位。另外呢，深米大桥有一些事故啊，所以现在的东往西方向去国体也有卡壳。但总体来看，路况车流呢都在恢复缓解。稍微值得注意一下，红藤高架现在由东向西过来啊，在高新大道的上空路桥面啊发生事故，影响也出现了短暂的车多。如果大家还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行车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啊。目前在九江市的庐山南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57米，金沙湾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7米，甘蔗市的赣县路东向西拥堵319米，东江源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红旗大道西向东拥堵400米，新赣州大道西向东拥堵358米，上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5: No，
4: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过敏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6: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然后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啊，你们现在潮派江西在直播的那个牛肉干很不错啊，因为确实是，这是我们江西一坛的特产鲜烤牛肉干，这个确实是味道好，然后又是实打实的真牛肉，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纤维，没有豆制品做填充，喜欢吃这种小零食，尤其是辣辣小零食的小伙伴不要错过了。现在潮派江西正在直播，有一个非常惊喜的老价，这个好价格，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这次呢是40年的国货老品牌，你如果说跟我们主播一起买的话呢，可比在这个外面超市里面买便宜10块钱左右哈。
1: 对对对，
0: 新鲜的日期7天无理由，那么拿到了一个质低价，84年开始就是一个老口味了，放在办公桌里解馋，放在车里打牙祭都是可以的。像接下来暑期出去玩的小伙伴也非常的多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牛肉，回复牛肉或者来看一看潮派江西的直播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真牛肉，就是烤出来的嘛，所以它那个酥脆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棒的。
0: 对，
1: 如果大家想下那记得回复牛肉啊，你可以现在
0: 纯肉、啊、
1: 就刚刚没有收到咱们中奖信息的朋友很遗憾就没有中奖，但是今天这个福利您别错过了，因为这个价格是很难得的。
0: 是，那此外呢，这个跟牛肉绝配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方回春堂的酸梅汤、大家听过这个牌子也知道它是杭州的一个非遗老字号了，370年的非遗老字号，一口的引进江南下。那么这次这个方回春堂也是杭州人家门口的老字号，更是国家级非遗的这个守护者，品质早已经是刻进了时间。而且呢，它不是说勾兑的饮料，它是甄选了乌梅、山楂、桑葚、玫瑰、茄、橘皮、甘草、薄荷、桂花8味食材，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糖精啊，还有糖浆的添加，只保留纯粹的这种酸甜和草本的清香。尤其是点睛的桂花生津香薯，让这个酸梅汤增添一抹这个茶香
1: 清香的味道。
0: 对，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啊，原料装进袋子里，然后加水煮沸25分钟，然后会有自备的冰糖包放进去，哎，非常的解暑，而且呢胃口也会重新找回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酸梅汤，回复酸梅汤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1: 对，当然还有我们给爱车用到的这个铁锤三项啊，专门去针对咱们汽车油路做清洗的一款产品，不需要去找专业人员帮你去操作，自己动手就可以了。你去加油站加油之前，插上油枪之前哈，先从油枪加注口倒一瓶铁锤三项进去，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会在你行驶的过程当中随着你燃油的运行，然后帮你把油路喷油嘴啊，燃烧时三元催化的这些积碳给它清理干净，轻松又好用，而且价格很划算。现在啊，原价是168一套两瓶，当时是一瓶单价80多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两个套组4套跟5套算下来单瓶的价格都是不到50块钱，
0: 非常划算。
1: 对，你洗一次油路就花了不到50块，你知道有的朋友在外面精洗一次车都要花到几十块，大几十块，比这个价格高的。但是它这50你是可以把你们的油路洗干净啊，值得给爱车去做的一个投资。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三之后就可以去浏览到这个商品链接了。包括有些朋友公里数隔得比较大的，你可能要连续去多用几套，这个我们会在链接当中有一个介绍和指引，告诉你应该怎么去拍啊。大家就是按照这个相对应的公里数去拍也是 OK 的。还有一些像油膜去除液呀、除味喷雾、香片这些赠品会送给大家，所以如果想要拍铁锤三项，这个活动价格还是可以赶紧来把握一下的啊。
0: 对，那刚才说到这个青山沪隧道西往东的方向有拥堵，主要是因为有两车剐蹭，有事故啊，
1: 有事故，
0: 而且这个事故呢是占据了最中间的车道，所以对通行影响是比较大。目前青山沪隧道现在西往东的方向还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大家要继续留意一下。现在这个早高峰持续时间比较长，但是青山沪隧道的这个拥堵此刻来看已经是略有缓解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哈。目前在沿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还有一个车多，但是整体来看目前南昌的这个早高峰已经是趋于结束。我们交通在线呢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1: 我是菲菲，
0: 稍后的时间是上文版本的公路 BGM。
2: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3: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2: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4: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2: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4: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2: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4: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2: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4: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 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2: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5: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

0: 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接下来呢，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4: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车流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现在的城区路面通行，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包括沿江快速路啊，之前啊这个集中了不少车流的江边路段，现在通行的条件呢已经大幅改善啊，路边的一个出行车流呢有了很明显的一个下降。现在的来到九点这一时刻，基本上大家都成功抵达目的地了啊，东一环西一环的快速路呢也控制下来啊，城区地面路段的话本身啊也没太多挑战，所以因此来看的话，出行状态还是非常不错。另外呢，像今天早间比较担心的几个点位，像盛敏大桥桥面，像沿江北大道盛英雄大桥，现在此刻的交通呢都已经恢复。如果大家啊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其他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现在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30米，赣州市迎宾高架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320米，旭山南路由西南向东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47米，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距离342米。另外上饶市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有313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高速方面，G6021杭长高速514工装的昌同段汇部收费站至上富收费站区间往长沙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侧翻事故，目前这一路段是在单道缓慢通行。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容易引发血压、血糖波动，有妊娠并发症的孕妈每天监测身体指标，按时服药，不要擅自停。出门避开正午高温，穿宽松透气的衣物，多喝水，防中暑。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胎动是宝宝健康信号，每天数胎动，有异常马上就医，严格遵医嘱，管控孕期风险。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灾、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呢，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工信部昨天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规模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截至目前呢，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是研制将近200项的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市受灾。截止到昨晚，广西全区受灾人口 37.5 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并踊跃参与抢险救灾，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近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在广东肇庆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专家组的严格评审，被接纳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至此呢，江西国家级生态保护协作网络进一步扩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提车的时候，哪一些证件是一定要拿到的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梳理。提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到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购车合同、三包凭证或者是三包服务卡、保险保单、车辆使用说明书和保养手册，这些都是以后上牌、保修、理赔、维权要用到的材料。如果 4S 店已经帮你办好了上牌手续，还要拿到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也就是大绿本儿，以及正式的车牌。另外别忘了检查两把车钥匙，没有上牌的时候还要看看临时牌照有没有给到。车辆一致性证书和环保信息这些随车清单等等的资料也要看一看是不是齐全。简单来说，提车的时候呢，重点核对发票、合格证、合同、保险、三包资料和钥匙这几样核心资料，缺了任何一项，后面都有可能会影响上牌或者是正常用车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

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0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方回春堂的酸梅汤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呢，真的到了喝酸梅的季节了。而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方回春堂酸梅汤是370年非遗老字号，一口饮尽江南夏，传承370多年啊。它始于这个清顺治6年，是杭州人家门口的老字号，更是国家级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高方制作技艺的守护者，所以品质呢早已是刻进了时间。这一杯呢不是速溶粉末，也不是勾兑的饮料啊，方回春堂是严遵古方啊，甄选了像乌梅、山楂、桑葚，还有包括玫瑰茄以及橘皮、甘草、薄荷、桂花等8味自然的食材，食材可见没有任何添加什么糖精、糖浆的啊，只保留了纯粹的这种酸甜和草本的清香，尤其点睛的就是桂花了，生津消暑，让这个酸梅汤呢添了一缕江南的秋香。那煮一壶的话也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原料放到袋子里面，然后加水去煮个25分钟左右，水沸腾了再煮25分钟，然后呢依口味去放入自带的冰糖包就可以了。喜欢甜的就多放一点，不喜欢那么甜的就可以少放点这个冰糖啊。煮出来的汤色呢也是清透那种酒红色的，入口酸爽回甘哈、浑厚生津，真的是一杯落胃啊，闷热顿消，胃口也回来了，这才是夏天该有的味道啊！方回春堂酸梅汤，让古老非遗化作你杯中日常的清凉。今天一包180克的，里面还有2份原料包和冰糖包以及无纺布袋，一袋呢是29.9元，2袋59.9元，3袋75块钱啊，买3袋的话还送一个钱袋香囊，5袋。只要120送一个这个手神香囊，随机发货。然后呢您只要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酸梅汤，或者说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了。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和沈花映山红搭档出道的江西省树，就是随处可见的香樟树。江西街头巷尾、古村山林，随处都能撞见它的身影，堪称本土树木界常驻原住民。樟树自带天然清香，驱虫防霉，木材实用价值拉满。古人常用它打造家具、雕刻器物。樟树寿命极长，千年古樟在江西各地并不少见，扎根一方水土，生生不息。1986年，它与杜鹃花一同被正式定为江西省树省花。不挑土质，长势茂盛，低调耐看，还自带清香，没有名贵花木的娇气，既是城市天然绿植屏障，也是刻在江西地域印记里的乡土符号。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

0: 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首回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9.5度，西风2级，相对湿度70%，空气质量指数15优，湿度大，可以在衣柜放一些除湿袋，防止衣物发霉有异味。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指导各地做到应审尽审，反审必严，对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的规范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其中，白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品，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昨天甘肃探昌发生山体滑坡，截止当天的21点，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了鄂湘赣农村地区3县整治规范。该标准是首个鄂湘赣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填补了全国农村3县整治领域的标准空白，为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规范化整治提供技术指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提车的时候，哪一些证件是一定要拿到的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梳理。提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到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购车合同、三包凭证或者是三包服务卡、保险保单、车辆使用说明书和保养手册，这些都是以后上牌保修理赔维权要用到的材料。如果 4S 店已经帮你办好了上牌手续，还要拿到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也就是大绿本儿，以及正式的车牌。另外别忘了检查两把车钥匙，没有上牌的时候还要看看临时牌照有没有给到。车辆一致性证书和环保信息这些随车清单等等的资料也要看一看是不是齐全。简单来说，提车的时候呢，重点核对发票、合格证、合同、保险、三包资料和钥匙这几样核心资料，缺了任何一项，后面都有可能会影响上牌或者是正常用车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来到10:22，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方回春堂的酸梅汤啊。方回春堂的酸梅汤呢，有是这个370年的这个非遗的老字号了，真的是一口饮尽江南夏哈、啊，传承370多年。方回春堂呢，是始于清顺治6年，是杭州人家门口的老字号，更加是国家级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高方制作技艺的守护者，品质呢早已刻进时间的背书哈。这一杯呢不是速溶的粉末，也不是说勾兑的饮料，方回春堂也是严遵古方，甄选了像乌梅、山楂、桑葚，还有包括玫瑰茄、橘皮、甘草、薄荷、桂花等8味自然的食材，食材可见没有添加糖精和糖浆的，只是保留了一个很纯粹的酸甜和草本的清香，尤其点睛的桂花生津消暑，让这个酸梅汤呢添了一缕江南的秋香哈。煮一壶也很简单，只要把这些原料放到这个送给您的纺织袋里面去，然后加水呢去煮个25分钟左右，然后再依口味放入自带的冰糖包即可。你喜欢甜的就全放，不喜欢呢就可以酌量的减掉一点冰糖。煮出来的这个汤色呢也是那种清透的酒红色，所以入口酸爽回甘哈，浑厚生津。这么一杯喝下去呢就闷热顿消，胃口也回来了。所以这个夏天啊，因为这种苦夏觉得胃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赶紧买上啊，这才是夏天该有的味道。方回春堂酸梅汤，让古老非遗化作你杯中日常的清凉。一包呢是180克，里面有2包的原料包以及冰糖包啊，还有包括这个无纺布袋啊。一袋呢是29.9元，2袋59.8元，3袋75块钱，3袋送您一个钱袋香囊，5袋120元送一个手神香囊啊。这个呢是随机发货的，然后您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酸梅汤，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直接下单购买。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漳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由东往西呢已经出现拥堵情况了，所以提醒广司机啊，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城区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

0: 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10:37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暑期游玩呢，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啊！这也是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推出的圆梦西藏11号的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有氧车呢一路进藏啊，就是我们带着大家坐上火车去拉萨，就是因为呢这个火车它是慢慢的要去翻越这个高海拔的，到时候呢会经过唐古拉的山脉，就是从我们这个平地，然后逐渐要去翻越这个5000米海拔的这样的一个高原，所以呢你的身体啊在整个的旅途当中啊就已经慢慢的适应了，所以高反就不用去担心。而且呢我们是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也饱览这个青藏的美景啊，不用自己去开车劳累了。拉萨的第一个住宿的晚上呢还是属于供养的一个酒店，所以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像带您要去到布达拉宫、八廓街、羊卓雍措区318的沿途峡谷的湖泊全部覆盖，而且是夜游布达拉宫，那种氛围感完全拉满哈。那去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也要带您去到像这个鲁朗的石锅鸡、高原牦牛肉的汤锅，还有藏式烤羊，都会为大家一一安排。每个人呢还有一瓶氧气瓶哈，免费的藏族旅拍，这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而且呢像机场的车站都是专车接送，管家24小时值守。就如果您自己没有去过这个西藏的话，担心的无非就是一个高反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已经带过几百名的听友去过了，经验十足啊。应该说是每到这个有这个有氧供应的这个酒店，还有包括呢一落地的话就有医生来巡房，为大家测这个血氧。所以您如果自己去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呢，不妨可以跟着团队，特别是有经验的团队去呢，那您基本上就可以只要跟着放心玩就可以了。那这次呢我们的卧铺还分了三档票价哈，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够接受的这个价位去选择。然后呢我们要奔赴雪域高原的朋友呢，可以赶紧去拨打这个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呢去详细的咨询啊。像全部的景点，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药王山啊、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尼洋河，还有夜游布达拉宫，就是我们这个行程的安排了啊。基本上就是经典的精华的景点都在里面了啊。您可以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是西藏了解详情。除了西藏之旅之外呢，暑期有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这个是属于真正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啊，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就可以全部你自己说了算了啊，是属于这个全家出游私密性非常高的团队了。所以你带着这个老人小孩一起去出行的话呢，选择这样的私家团呢可能会玩得更加的自在和安心啊。住宿呢也尊享高端星级礼遇，是有这个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的连住，客房都是有42到48平方米的双1.35米大床的标配，而且酒店的配套包括了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息体验一步到位啊！别带着来老人小孩不想那么奔波的，想这种好酒店住在里面就可以玩得特别不亦乐乎的啊！您也可以呢去考虑。还另外呢还有这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要带大家去体验，这个是属于有专业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的智慧哈，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的乐趣啊！邀请您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一同看满天繁星，一同听天籁之音啊，感受回味那种简单的快乐。而且有超多独家特色的体验等着您去解锁，比如前往这个望天村的景区啊，有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去走廊漫步，还有包括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真的就算是带着大家把这个核心景区的一些这个精华景点都一次看够了看遍了，还要。

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去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以及体验古法花草造纸啊，全程都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店的，就是要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而且美食也安排到位，有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里面还特别赠送了一个大型演绎新傣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啊。它是暑期天天发团的，为咱们的听友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哈，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想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呢，您可以去联系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加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听过杏林春暖，却不知道这一经典中医 IP 的发源地就在江西庐山脚下。三国名医董奉隐居此地行医，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患者痊愈之后只需栽种一棵杏树，久而久之，漫山杏树成林，杏林文化就此诞生。比起悬壶济世的严肃典故，这段故事自带温柔烟火气，不收钱财，只收树苗，堪称古代最有浪漫情怀的行医规矩。如今杏林早已成为中医行业代名词，行业颁奖、医馆雅称都离不开它。扎根赣北山水的古老典故，没有宏大排场，靠人心流传千年。

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随心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

0: 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7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4度，西风2级，相对湿度81%，空气质量指数15，优。今天湿气挺重的，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祛湿的食物，比如说像薏米、红豆和冬瓜等等。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 0.7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我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20点至今天20点，辽宁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广西南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截至昨天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昨天，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要求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消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截至北京时间的7月7号17点，中国足协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函和后续的对接回复，因此呢，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之后予以拒绝的情况。近日，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在宁都县开赛，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77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本次赛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高中4个年龄段，包括摆拼图、小拼图、电子科艺制作、AI 设计编程、基础型机器人、行走定点5大竞赛项目。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6: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7: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8: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

0: 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1: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8号周三，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来跟您关注一下新车。今天会说到的是新款福特探险者，还有这个大众啊，在7月份开启了一个购车福利，涉及到多款热门车型，欢迎来看看他们降价大概是多少啊。在10:01到11:30之间，依旧是我们的修车热线环节，如果有碰到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11:01的宣传之后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3002。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车子的级别 A 级 B 级 C 级 D 级，经常在我们汽车节目当中听到给大家这样来说啊。那么这种级别怎么来划分？一般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又大概表示着多大的车身的长度什么的，我们今天会在车友话说来跟大家好好解析一下啊，这个车子的分级到底是怎么定的。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也还有咱们的缤纷换车帮，11:45到12:00之间，如果您有旧车子想要估个价，想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都可以在11:45之后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整个汽车节目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关注之后你直接把问题发送文字留言过来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车市新闻，我们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新车型，美系车啊，福特的这个新款的探险者在最近呢正式上市了。这是福特旗下的一台中大型的 SUV， 那共有推出五款配置，售价区间是从30万9千8到39万9千8。而作为这个年代改款车型，它是基于 CD6 的纵置后驱平台打造的，外观内饰跟配置是做了全面的一个升级，来满足不同用户对于不同场景的一个使用需求。首先哈，外观方面来说呢，根据官方的这个介绍，这款车型它是提供了标准版的豪华陆上游艇和昆仑巅峰版的山系陆上游艇两套的设计语言。那豪华陆上游艇的感觉就是会更偏航海主题，以设计灵感为主的，然后前脸的格栅尺寸变得更大，造型也更加的方正一些，搭配到全天候常亮的星环式贯穿灯带，有着不错的一个视觉感受。那么昆仑巅峰版的话呢，它是吸取了昆仑山脉的设计灵感，主打的是玄武岩黑化的前脸，然后在 C 柱轮圈包括这个座舱呢都加了三峰昆仑的一个山标啊，象征着宫格尔峰，然后还有穆士塔格峰，以及包括宫格尔久别峰三座7500米级的一个高峰啊，更有这种高端豪华的一个感觉在。那么在其他方面呢，啊，我们要看一下内饰。这款车型它是用到了全液晶的仪表，然后有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还有27英寸的4K 的中控屏，搭配的是高通8155的芯片，以及还有第四代的语音助手，第一次接入到了 AI 大模型语音的模型啊，支持免唤醒直控，还有双音区的识别，连续多指令啊，包括这个模糊语义理解，跨场景的无缝对话，地下车库、隧道这些无网络环境下的一个核心的车控，让它整体呢会有更强的科技感在里头。其他的话呢，针对不同的版本吧，它配置上也会有一些差异，包括这个座椅填充的厚度啊，这次比老款车型还增加了50%，还增加了二排座椅的通风，二排的遮阳帘，让后排的乘客也能够更加舒适一些。后备箱的基础容积是1505升，在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能够拓展到最大2487升。搭配到它地毯下方将近100升的那个隐藏的储物盒，以及15个的分区储物格，大大的满足大家的一个储物需求啊！这个本来探险者车子就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有这么多的一个储物空间，是吧？放置东西呢，其实还是挺方便的。那么其他的配置，这款车型还有配备到前排50瓦的无线快充，二排的双60瓦 Type C 的快充接口，以及车主离开自动锁车的功能，自动的超车变道辅助，540度的全景影像，陡坡辅助等等都有。昆仑巅峰版呢，它有一个独享烈马同源的福特越野可视系统。屏幕可以实时显示车身的一个倾斜角度，包括四驱的动力分配、前轮的转向角、经纬度、胎压跟专业的这个越野数据什么的展示哈。对于一些可能想把车开出去玩的朋友来说，它也能够有一些这样基础性的数据展示的满足。然后其他方面，根据之前的透露啊，它那个钛金版本会标配半本安的真皮座椅、专属的戈壁棕的内饰配色，还有赤金版的它会提供到墨玉黑的一个深色，以及缅甸柚木浅色的两套六座豪华主题，配上米其林旗舰的静音轮胎、丹麦皇家的变欧的音响，再加上有 NAC 的主动降噪啊，这个车内的视听感受氛围静谧感哈还是非常高级的。那么在动力层面呢，来给大家再梳理一下，它依旧是燃油车型，2.3T 的涡轮增压直列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213千瓦，峰值扭矩是445牛米啊。在现在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稍大排量的纯粹的燃油机，其实还挺难得的啊。它是配了10AT 的手自一体变速箱，然后全系还有标配到智能的可分离四驱系统，配备了 TMS 的地形管理系统，还支持毫秒级的两驱跟四驱自动切换，提供了运动、节能、标准、湿滑和越野五大驾驶模式。底盘这块它是用到了高规格的双球节前悬和整合式的多连杆后悬，前后还有配备到全铝合金的一个上下摆臂，它的簧下质量能够减少53.8%。
啊，那说完了这个美系的中大型 SUV 啊，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德系车的一个购车福利。最近呢，上汽大众针对旗下的途观家族、帕萨特家族、途昂 Pro 开启了它的夏季的购车政策，优惠的活动呢会持续到7月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一个优惠情况啊。首先呢是这个途观家族，途观 LE Pro 车型限时一口价给到了19万1900，途观 L Pro 呢限时的置换金报价是14万9900，途观 L 出众款限时置换金报价是12万9900。那针对帕萨特家族来看呢，帕萨特的 E Pro 限时价格是16万9900，然后帕萨特 Pro 的限时置换价格是14万9900，帕萨特的出众限时置换价格是14万7900，还有途昂 Pro 啊，限时置换金报价是24万9900。那从上汽集团官方的一个产销快报的数据来看，也给大家回顾一下目前就是大众在中国的销量情况啊。上汽大众6月份单月销量是59951台，同比下滑了35.36%。不过呢，环比上面是呈现了23.1%的小幅温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1到6月累计销量是达到了338591台，这个相较于去年同期下滑幅度达到31.2%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七月份也想促促销量啊，看能不能把握暑期的这样一个黄金时间，多卖一些车子。他就推出了一个夏日的风暴购车季啊，多重的一个叠加的优惠政策，然后又依托这些热门的车型，像帕萨特啊、途观 L 啊、途昂 Pro 啊这些车型啊，都是一个主力的燃油车型来的，来稳住目前销量的一个基本盘。同时也加码了新能源车型的一个购车拉动的举措啊，包括一个订单的转化量也在努力的提升嘛，试图也通过阶段性的促销活动激励一下市场的需求，缓解上半年销量下滑的一个压力，加速它电动化产品的市场放量。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提车的时候，哪一些证件是一定要拿到的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梳理。提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到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购车合同、三包凭证或者是三包服务卡、保险保单、车辆使用说明书和保养手册。

0: 些都是以后上牌保修理赔维权要用到的材料。如果 4S 店已经帮你办好了上牌手续，还要拿到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也就是大绿本儿，以及正式的车牌。另外别忘了检查两把车钥匙，没有上牌的时候还要看看临时牌照有没有给到。车辆一致性证书和环保信息这些随车清单等等的资料也要看一看是不是齐全。简单来说，提车的时候呢，重点核对发票、合格证、合同、保险、三包资料和钥匙这几样核心资料，缺了任何一项，后面都有可能会影响上牌或者是正常用车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在马上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之前，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个秒杀好物啊。今天早上早高峰呢，很多人都在回复这个，所以我不知道这件衣服有没有断码，因为很多人进链接拍什么呀，搜什么呀，就搜那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了。最近这个老前锋不是特别火嘛，拉夫劳伦他们家那个经典的这个 logo 啊， polo 的这个标志，包括就是骑着马的那个人物的那个小标志，其实一看就知道哇，身份的这个象征来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也是夏季非常实穿的一个衣服，而且它就是真的是属于呢正式的场微正式的场合，然后包括一些运动的场景啊，包括有些朋友爱打打高尔夫的，穿拉夫劳伦大家都懂的啊。它是国际的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现在核心商圈都有它的一席之地。那如果说您今天想要买这款 polo 衫的，就是那个很有质感的经典小马 logo 的标志，它专柜价是要卖到四位数，1199。拉夫劳伦他们家衣服基本上都是四位数的啊。今天我们有活动，是只要299就可以到手了，相当于不到三折的这个价格，比现在所有的那种大促期间卖到的还要划算一些，真的是在薅羊毛的一个活动了啊！而且我们商城里面有正品保障的嘛，三种颜色，黑色、藏青色跟白色都是他们家非常热卖的颜色，而且尺码现在目前来看还比较全 ，S 码到22L都有，男女都能穿的啊！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自己就是合适的尺码，还有没有库存？有库存你可以赶紧来拍。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可以再立减10块，所以说你可以啊买两件替换着穿会更划算一些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你进入到商城首页，在上面的搜索框里面直接来搜索拉夫劳伦 polo 衫啊，拉夫劳伦 polo 衫就可以直接点跳转出链接来了。当然除了今天的这个 polo 衫有秒杀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啊，也就是我们昨天也一直是在卖的非常不错的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啊，也叫特润精华。它里面二裂酵母的成分呢，能够帮助修护肌肤，比如说你晒伤了、泛红了，用它都可以，而且可以抗氧化嘛。今天我们价格50毫升的，原价900多，只要399，在商城里面就可以拍到了。而且还没完啊，399很多人觉得价格不够便宜，我们这个价格是给您再送了比正装量还多的中样的量，4瓶15毫升的中样给你带回去，就相当于你一共是110毫升到手，399，而且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1年半以上的时间，所以说你要拍这个给赶紧去下单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去选购了，只有100组。这个最后还有个就是夏季啊，干货来的驱蚊的喷雾跟驱蚊的走珠。一到夏天嘛，你如果说去户外露个营啊，逛个公园，遛个弯儿什么的，或者是出去吃一个什么夜市的小吃，被蚊子咬了，这包就是又红又痒的，所以说还是要喷一些这个驱蚊喷雾的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喜欢背小包，不太方便带那个喷雾大瓶装的，就带那种走珠，走珠体积特别小，放进口袋里面，包包完全不占空间啊，而且这个还能带上飞机。对于暑假有长途出行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很实用的。它那个圆润的滚珠呢，涂着也非常顺滑，你可以在耳后啊、手腕啊、脚踝呀、指缝啊这一些蚊子爱叮的死角啊涂上一个走珠，然后喷雾的话呢就放在家里，放在室内嘛，出门的时候呢往全身喷一下啊，防止这个蚊虫叮咬。那今天我们也有这个活动价格的啊，奥乐家的驱蚊喷雾加驱蚊走珠，平时这两个加到一起一套要119.4块。 但是我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呢，这两个加到一起只要84.9就可以了，便宜了好几十块钱。两款搭配去用啊，就平常在暑假啊，或者是天热的这个季节来说的话呢，就不太怕蚊虫叮咬了。给大家上架了多种规格，你可以按需去选择。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三样东西啊，拉夫劳伦的 polo 衫，然后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以及包括我们今天说的奥佳乐的驱蚊喷雾和驱蚊走珠，想要拍的话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然后你点进那个商城链接之后，在上方搜索栏搜索一下你要拍的那个商品，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0791-883-3001，0791-883-3022。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啦。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和0791-883-3022。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我们直接在线咨询。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打进电话呢，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请进一下我们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菲菲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呢？
2: 再怎么样，现在你说我在哪里？我在检测站。
0: 哦，怎么了？碰到什么事情？
2: 就是年检的地方，年检检测站。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这个车子从早上8点钟来了，到现在还没检完。
0: 怎么这么久的时间？那就
2: 是
0: 现在11点。
2: 他尾气不合格，尾气不合格了，但是他就是差这么一点点。现在应该是好了，因为我带客户来嘛，两台车。所以说我想了个办法，大家在这个我提醒大家，在每次因为我们老车子吧，6年以后我们就要上检测线的，跑不掉的，哪怕你是纯电车也要上检测线的。只是纯电车不测尾气，如果你带发动机的你就测尾气，怎么办哈？就说我们上来以后，首先不要吝啬那点油，始终不熄火，哪怕就是人家在年检的时候自己说哎赶快为了省点油或者干什么，把发动机一关掉以后呢，到了去办手术干什么？这个东西，这个办手术登录啊，干什么东西要多少分钟呢？起码要10到20分钟。好，我们师傅跟你把你的车架号、轮胎、底盘跟你全部灯光检查，大概出自外观检查以后，他马上就跟上线。这个时候发动机是冷的，上线以后他就直接什么测尾气。发动机冷的大家都知道，发动机冷的以后呢，它尾气的排放是肯定没有那个，正好在最佳水温的时候，我们95度以上的水温的那个燃烧的好，这个时候尾气就不合格。我前面那个车子就是这样的。我说你熄火干什么？我带了两个车子来。我说这省油啊，这油这么油底见底，我说没有用，就加一箱油过来。你就是一分钟就不能等。结果我就把他的空虚离心油给拿掉了，放到副驾驶上，过了。结果我这辆车子，我现在还有一辆车子还在检测，我变了过没过，还在等着这里等着。我们又不能，外人又不能上他的线的。是吧？所以说大家，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的车子要去年检的时候呢，你就赶快怎么样呢，把空虚滤芯拿掉，叫师傅把你自己拿也可以，拿不了的叫师傅给你拿掉去，拿掉以空虚滤芯把它放到副驾驶上了，或者放到哪里，放到哪里以后呢，把它装好了，我们去，这次其实我们是打擦边球，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也不违法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车子一般走得很好的，你就把空虚滤芯拿掉，它的尾气排放啊，各方面基本上可以达标。我刚刚前面那个车子，我刚才叫他不要熄火，把空气滤芯拿掉，过了。这所以说大家跟提醒一下，空气滤芯拿掉，把那个不要熄火，这是两个最关键的东西。因为一般我们私家车，它是公里数不大，一般我们做出这两个东西基本上可以。基本可以过关尾气。
0: 空气滤芯这块反正要稍微注意一下，对吧？要不然就是整个检测时间其实会拉得很长。
2: 对。
0: 好，我们的两部热线也在为大家开通啊，如果大家在用车生活当中还有碰到任何的维修保养难题，也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22在线咨询。当然你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雨萨的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是有一台20年的欧蓝德突然加速无力， 然后油耗还增加到17个多。昨天下午发生的情况，爬坡也感觉爬不怎么动，突然一下出现的。
2: 像这个车子哈，我们把它主要看的，我就不知道发动机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如果它

0: 找个干工作，有的很多人，有的人对这个找一个干工作反应不灵敏，
1: 嗯，
0: 反应不灵敏。有的时候黄师傅，我撑得好久了，怎么了？他一看见他，我说你缺下油，我有个干部工作，他第几干啊？我说你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一下就查到了，电火线圈坏了，换个电火线圈，然后把四个火花塞拉出来清一下，因为他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那个不工作的这个缸，火花塞已经，他不点火了嘛，他上面很多油泥啊，还有那些积碳呐、啊，给他刮一下，刮一下以后，我说你再试一下，我一踩油门好了，就这么简单。他对那个一个缸不工作反应不灵敏，像这么大，耗油量这么大，一时期，就是应该有一个缸，甚至一个缸不够，一个缸或者一个半缸不工作。所谓半个缸就是说他偶尔点火，偶尔不点火。他就有这个问题，他不会有其他什么很多什么大家去标记过的时候，现在这个东西这样发现了以后，如果说一个缸不工作了，现在找到了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找到以后，再买我们两再买
1: 铁锤三效
0: 那个铁锤三效，
1: 对，
0: 因为你为什么呢？他说哎，黄师傅换个火花塞不好了吗？不错，你不工作的这个油排到进气管里头，我们的三元催化，我们的一些东西基本上都给你中毒。为什么？你这没有烧干净的东西涂到那个三元催化上，三元催化的工作就不正常。所以说再买几瓶那个
1: 铁锤三效再去弄一下，
0: 加一下，把这个油路也洗一下，然后再把铁锤那个把我们三元催化也洗一下，那很好，对吧？
1: 好，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去先清理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喷油嘴，是吧？哎，点火线圈啊，
0: 点火线圈、火花塞先看一下。
1: 对对对。
0: 如果是一般像这个。他突然会飙到一时牺牲油，他就是有一两个缸不工作的，否则没有这么厉害，他爬坡没有力，一个缸不工作能怎么爬呢？四个人挑着担子，三个人挑，肯定走不快嘛。
1: 是啊。好，那这个回复到这里啊，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啊，西部灰狼说有一台 BJ40 跑了两年5万多公里吧，就涡轮增压器的叶子就坏了。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属于正常情况吗？还是说车子有质量问题？
0: 五万公里啊！
1: 对，2年5万公里。
0: 2年5万公里，现在涡轮增压的叶子就是说，你的空气滤芯可能用的是次品的，因为我碰过这种事情。你空气滤芯不是次品的情况下，空气很好的情况下，那个干净的情况下，它一般涡轮增压叶子不容易坏的，它是不容易坏的。
1: 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坏。但是应该在质保期之内，看 4S 店应该会按正常的流程给你解决，对吧？
0: 如果是 4S 店5万公里，
1: 应该还在吧？一般都是三年，
0: 一般我们车子保修6万公里嘛。
1: 对，3年6万嘛，一般来说是。
0: 这个就是直接把总成换掉去，换掉以后你的进气管呢，特别是进气管呢，那个得看看，这有吸了树叶子进去了，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吸进去了，造成了这个原因，把它打掉了。所以你这个东西没办法。如果说我们换个叶子吧，换个叶轮吧。可以，但是你想那么小的东西，你要做动平衡，这个叶子要做动平衡的。你别看到你我们大家看到涡轮增压上的叶子，你别看到涡轮增压上，它有的时候会缺一点，有的地方有的叶子
1: 或者是有一点点过度的磨损的，它就不平衡了。
0: 对，不是过度磨损，它就是有点缺一点的新的。我们那时候，我说缺一点，我问我的小师傅们，没一个知道的。我说轮胎，它搭块这个铅干什么？这个就是平衡。他不可能在上面搭块钱，他只能把那个不重的地方给它削掉一点，平衡了，他就做平衡。因为我看过别人做的，而且一台仪器，这台仪器都好几万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大家不要去修复，没有想去修复，可以索赔，直接走索赔把它走就行。
1: 好的，在质保期之内啊，去叫厂家给你索赔，应该还是能去进行一个维修的啊，这个情况，因为涉及到我们的发动机内部的一个东西嘛。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就是 A 级、B 级、C 级、D 级车，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不单单是有的时候大家听咱们汽车节目会提到什么 A 级车、B 级车，有的时候你去买车的时候，销售可能也会跟你讲，哎，这是一台标准的 B 级车啊，你看它虽然定位是 A 级，但是它空间已经达到 B 级车标准了，甚至是达到 C 级车的标准了。很多人听到这 A、B、C、D 的名字哈，就有点懵。啥意思呀？代表什么意思？是它配置更多呢，还是空间更大呀？今天啊，我们就在车友话说的环节跟大家聊聊这个车子的

0: 分级啊到底是怎么来定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0: 车友话说，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 ABCD 级的这个车型的分级到底怎么分的哈。我们先把结论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ABCD 这个级别呢，一般来说是按照汽车的尺寸、空间，包括它的定位划分的等级。简单来讲 ，A 级车一般呢，它表示什么？这车是适合家用代步的啊，就是够用那种。然后 B 级车的话呢，相对来说空间会比 A 级更大一点，然后配置化也会更加舒适。C 级车就有点偏豪华商务了。D 级车呢，就是品牌的旗舰级车型啊，一般到了 D 级这个级别已经就是比较顶了。那一般来说，字母越靠后，车就越大越豪华，价格肯定也就越高了嘛。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大小啊， ABCD 级这个车型的划分有点像咱们衣服的 S 码 L 码还有 L 和 XL 这样的一个划分。你字母越往后，就一般这车子它会更大。这个 A 级它会比 B 级小一点， C 级呢比 B 级又大一点，然后 C 级下面还有个更大的 D 级，是吧？这是一个尺寸上面的概念。那么它到底啊，很多人说这个厂家嘛，有一些那个 A 级车不也到了 B 级车的这个级别了，它到底啊按什么来分呢？很多人第一反应说，那是不是按照它的一个品牌下面的售价的梯度来分的？也不是啊。那是不是品牌呢？也不是。真正最重要的是一个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过的一个词啊，叫轴距，是吧？很多人他其实买车不一定会去看这个轴距，只看车长嘛。但轴距这个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啊，很多人轴距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也不神秘，也很好理解。轴距指的是什么呀？你的前轮中心点跟后轮中心点之间的距离。所以说这个距离它越长，你车子的这个前后排的腿部空间就更大了，车里的人腿放着就越舒服啊。所以就是在汽车行业里面其实也有一句话说什么呀，看汽车级别先看它轴距。为什么原来那个网约车营运车要跑的时候它会有个轴距的一个定级呢，是吧？不能小于多少，就是在这一块哈有一个下定论。因为轴距的长短意味着我们车子坐的舒不舒服，宽不宽敞。你单纯看车长不一定有参考价值，你感受不到车内的乘坐空间怎么样，但是你看轴距，它对于我们车内的腿部空间就很有参考价值了。那如果说把汽车比作房子，A 级车就是那种属于有点像两室一厅的感觉，一家三到四口住，一家差不多就是三个人住吧，就比较舒服一点，再多一个人就觉得有点不够用了。但是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经济使用啊，便宜，省油，停车也方便啊，车子不是那么大，你随便一个位置比较好停进去。那对于那种每天上下班接孩子买菜来说呢，这 A 级车就是一个标准答案，是吧？你会发现其实路上看到比较多的也是 A 级车啊。那除了这点之外，还有些人为什么会去买 A 级车？它能遮风挡雨，能带一家人出门啊，油耗呢又不是那么的高，维修起来没有那么贵，这就够了，是吧 ？A 级车典型代表像什么大众朗逸呀、丰田卡罗拉、日产轩逸，还有包括原来的现代的这个伊兰特，对吧？包括这个后面改名叫做朗动、领动这些车型啊，这个级别。他们就有点像手机当中的那种标准版，没有特别夸张的配置，没有，但是日常生活也够用。那么 B 级车是什么呢？啊 ，B 级车就是属于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了，啊，孩子大了，家里有老人了，偶尔要一起坐车出门去玩的，你会发现呢，原来后排多个十几厘米，哎，大后排乘客坐起来真不一样啊。A 级车如果说是两室一厅，够三人坐的那种，那 B 级车就是那种三室两厅啊。客厅呢更加宽敞，是吧？然后卧室也更大，朋友来了坐在这车上也不会觉得挤。那这个级别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空间明显舒服宽敞，然后底盘也会更加稳。一般来说到了 B 级车，它的隔音效果、用料什么的也会更好一些，配置也相对来说更丰富嘛。所以很多人说 B 级车呢一般来说是对于家庭用车最均衡的选择，既能家用偶尔谈谈生意去接待一下客户，是吧？也不会觉得跌面啊。像本田雅阁呀、丰田的凯美瑞、大众迈腾、大众帕萨特就是属于这个级别，也就是很多人口中的一步到位。那么再往上那就是 C 级车了。 C 级车一般来说就是很多人会选择的都是那些豪华品牌来的。 你像 A6L 啊、5系啊、E 级啊，是吧？这就是属于这个级别品牌下面的 C

级车了，很多人就是到了这个级别会觉得什么呢，这车坐起来哈有点坐沙发的那个感觉，因为到了这个级别它的一个沙发填充也会更加的柔软舒适啊，包括配置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就是体现奢华的东西，比如说什么真皮的东西啊，木纹的材质啊，包括氛围灯啊，隔音做得更好，然后还有高级音响、空气悬架，是吧？很多配置可能你平时也不会去主动想，但是一旦体验过了你就发现回不去了啊。所以说很多这个企业他们在做商务接待的时候都会去用一些豪华品牌的 C 级车，就是 A65 系跟 E 级嘛，56E 这几个啊，他们就是会比较受欢迎，因为他这个车坐起来舒服啊，也显得挺正式，品牌也过得去，对吧？这 C 级车啊，在网上当然还有 D 级车了，那你也得给这个 S 级7系跟 A8 腾出空间，对吧？到了 D 级车画风就可以说是彻底变了，已经不是简单的大，而它追求的是豪华。如果前面我们说的那个 ABC 级它都是住宅级的定位哈， D 级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独栋别墅了，带花园的那种。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坐那个 S 级会发现哈，到了 S 级它那个顶配的它可能后排还给你少一个座，就两座，对吧？但是配的东西可多了，还放酒杯的地方，后排比出租屋啊那种普通的住宅舒服得多。那座椅的话呢，一般也会多一些什么腿托啊、按摩，或者是有后排的这个小电视，对吧？原来的这个D级车啊，就是早早的就已经有这种后排的小电视了。坐进去的感觉是什么？你可能不太会去关心这个车它动力输出多强劲，马力有多少，你更关心的是它今天按摩调到什么模式了，这个小屏幕能帮我干啥一些东西，或者是包括你在中控的那块屏幕上你能操作什么，是不是能自己控制空调啊等等，是吧？所以 D 级车它代表的一般来说就不单单是尺寸，更多的可能是这个车企给到的一个配置水平、技术水平了。你像奔驰的 S 级、宝马的7系、奥迪的 A8L 这些车型就是属于品牌旗下各自的旗舰级轿车，也就是 D 级车啊。它拿出的这个东西来说肯定也是更能代表品牌的一些东西。但是话要说回来啊，很多人就是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的 A 级车看起来却像个 B 级车呢？我好像已经不能从尺寸方面来区分它到底是一个 A 级还是 B 级车了。因为确实就是 A 级跟 B 级现在定位吧，对于很多品牌如此卷的一个情况来说，就是不是那么的清晰和明确车企越来越卷了，很多本来是在 A 级车定位的一个价位的车型，是吧，就给你拉到了一个 B 级车的尺寸去了。举个例子，本来是 A 级车嘛，但它把轴距做长一点，配置堆高一点，就会让消费者觉得说我花了 A 级车的钱买到 B 级车的体验了，那这样更能促进消费嘛，是吧？所以说像什么越级空间呐、越级的配置啊、越级的体验啊，这些词在现在车市当中也是越来越常见啊。就是真正决定一辆车体验的还得看它的底盘、隔音、悬架、用料和包括整个驾乘体验的调教，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啊。当然这个 ABCD 级的这样的一个划分，其实更多的还是对于原来的燃油车品牌会有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定量。现在新能源车他们可能都不玩这套了，你看他们宣称也从来不会说自己什么 A 级车、 B 级车、 C 级车、 D 级车，对吧？他们把这套规则又改了一下啊。毕竟呢纯电车它压根没有发动机，跟那个什么驾乘体验的调教什么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了。现在的判断新能源车大多数时候大家看的是什么呀？这个车的长度、轴距、产品定位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纯电车的轴距给你做的特别长，因为现在受众关注他们，因为没有发动机嘛，它能够把四个轮子啊，就是尽量的往四个角去堆，那就能把轴距腾出更大的空间了。就是可能同样的车身长度，是吧？我可能燃油车只能给你个2.65米的轴距，但是我电动车可能给你个2.8米的轴距，啊，这就有差别。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新能源车一上市，它就喊着我们这个车是越级的体验的，空间很宽敞啊，并不是吹牛，人家确实把车内乘坐体验的那个空间给它做得更大了。啊，所以说现在就是你再去看这个 ABCD 级的一个划分啊，更多的可能是对于燃油车型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也给大家来一些这个选购商的建议啊。如果说咱们预算比较有限啊，只是上下班代步去用， A 级车呢是完全够用的。那如果说是一家三口或者是四口，经常你要带着家人出去跑高速出去玩的， B 级车相对来说会舒服一些啊，因为你长时间坐太挤的话就觉得挺累的，对吧？那如果说你要有一些商务接待呀，或者是特别在乎这种舒适感的呀，你也可以预算高一点上 C 级车。那么至于 D 级车呢，就是那种你纯粹就是想要体验一下这个品牌旗下车型它最顶级啊最奢华的这个东西，那你就去选 D 级车啊，不会让

失望的，毕竟都是拿出了品牌下面最好的东西出来了，都到了旗舰级这个级别了嘛。不过大家其实也别觉得就是说这个车子我一定就是往高了级别去选，我预算够的话我就顶着级别去选，去肯定是最好的，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各个级别各有各的好处。我们也前面也说到了 A 级车，它虽然说小巧一些，但是它停车方便呀。你在一些就是车位不是那么宽敞的地方啊，想要停个车，D 级车有的时候真的你都停不进去啊。但是 A 级车轻松一些，是吧？所以汽车从来也不是什么越高级越幸福的东西，而是越适合越幸福的东西。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你的一个需求实际来进行一个选择。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我们还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的爱车油路很久没有清洗了，铁锤三项一定要定期去加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加进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会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十三元催化已经形成的那些黑黑的积碳给它软化溶解掉，然后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啊，让你的油路更加的干净，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怠速抖动啊、油耗变高、噪音变大等等这些小问题。现在呢，不到50块钱一瓶的价格，赶紧去抢购啊！还会赠送大家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跟香片这些油呢赠品。两个套组，4套8瓶的话，总价是399；5套10瓶的话，总价是499。我们之前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最开始其实铁锤三项的活动价，你买6套12瓶那个单价划算下来都要52块多，但是我们现在，买4套5套，单价都能做到不到50块钱一瓶，很快会恢复原来的这个价格。所以大家想要下单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三，回复三就可以了啊。我们一般是建议大家一年用个1到2套嘛啊，然后如果说你隔了个2-3万公里、3-4万公里没洗过的，你要连续去先用个2到3套，之后再定期的每隔大概半年去加上一套，去养护好我们的油路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这款铁锤三项了哦。当然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内蒙啊呼伦贝尔7日游双飞往返。有一晚呢，我们会住到哈尔滨的4钻酒店，然后还有一晚是草原蒙古包，让你推开窗就能看到青青草原，而且可以看到落日晚霞，很漂亮的。包括在整个7天的行程当中，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啊，地道的这些内蒙的美食，让你在这一趟行程当中全部都能吃到，感受真正的草原风味。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我们现在是这样的，7月9号就是7月上旬的最后一个班期是4680，然后后面就是7月中下旬了，7月13号、16号跟20号的班期是4880，包含往返机票，包含您所有吃住行的费用，一价全含，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如果想要报名，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像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包括你如果只是想要单纯的订一个优惠的机票啊，也都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11点55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了解到目前在南昌城区各条路上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 ,S41 宁定高速的130公庄加400米龙部收费站至板石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S20 澎湖高速的55公庄湖口东收费站至湖口。

0: 枢纽区间往九江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

0: 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昨天，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了今年上半年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主要进展和成效。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重拳查处幽灵外卖平台利用算法制造低价竞争等典型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罚没35.97亿元，持续约谈平台规范补贴乱象，同步出台多部监管新规，不断完善治理的法治支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及债券通论坛上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4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一个方向是坚定维护香港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从最新路径预报来看，巴威未来几天依然会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目前距离我国较远，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之后会向台湾以东洋面靠近，奔着华东而来。经过1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以大熊猫自然栖息地为蓝本，设置白水流韵、蓝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4个主题区。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此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名单中，我省有2处示范基地入选，分别是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书院。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在中午版本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这是来自于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爱听商城要为大家推荐一些真的很划算的好物啊。夏天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牌子的就是要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大牌捡漏福利啊，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就能轻松 get 老前锋穿搭。大家也知道拉夫劳伦在北上广啊、巴黎、纽约都是非常的火，尤其是胸前那个马球的刺绣 logo 辨识度拉满，那么哪怕是三五年之后再拿出来穿，仍然是还有非常有质感的小码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不管是见客户还是约会逛街，底气就是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非常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三款颜色：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强推藏青色，非常高级，显瘦显白，尺码从 S码到2加码，全部覆盖，男女都能穿。而且现在下单买两件，给自己买一件，给老公买一件，还可以再减10块钱。所以说这个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299，真的不要错过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那么这个身上穿好了，那当然脸也要这个明亮起来啊。那么夏天高温，皮肤特别的脆弱，熬夜呢脸蜡黄松弛，空调房一待就干燥泛红，干纹是越来越显眼。那么今天呢，爱听商城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好货，什么呢？官网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是900多，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是5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只要399，而且现在呢下单再送惊喜，4瓶15毫升的便携小样，到手110毫升。本次货品的有效期是到2021年12月份，价格超香啊！精华每天早晚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多囤几组都是可以的，也同样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当然啦，这个夏天除了关心自己的脸，身上也别被蚊子叮了包了。不管是出门遛弯、逛公园，或者是户外露营，有的时候哪怕是在上班的时候也很担心胳膊露出来就是长满了红肿的蚊子包，又红又痒又难受。今天为大家带来了澳洲老牌奥乐家驱蚊好物，专业做驱蚊60多年啊，口碑品质都超在线。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驱蚊喷雾可以放在家里啊、办公桌上都可以用，驱蚊走珠呢放在包里，放在车上都是非常的方便的。驱蚊喷雾呢适合出门前全身防护，几秒钟就能喷好大面积的范围，遛娃、露营、短途出行大面积防护，非常的省事。驱蚊走珠体积小小，放口袋、包包都不占空间，还能带上飞机，像这耳后啊、手腕、脚踝、指缝啊，这些蚊子爱叮但是却非常痒的死角，出门逛街通勤随时拿来补涂，防护是不留漏洞的。奥乐家官网175毫升驱蚊喷雾是79.5块，50毫升的驱蚊走珠是39.9块，那么这俩加起来119.4块。那现在的话呢，驱蚊喷雾175毫升加驱蚊走珠50毫升只要84.9块，两款可以讲是把这个驱蚊啊做到了密不透风，做了无死角防护啊。同时也有多种的规格，大家可以来选择。限量福利也同样是只有100组，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啦。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

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4: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讨厌你，就像那蟑螂雨沙冲击，每当想起你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目前在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这次五大广钢速昌泰段的2891公章处泰和枢纽至吉安府徐区间，泰和往吉安方向有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抢修作业，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天气，11号到12号台风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赣北和赣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风力加大，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和

0: 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记者昨天从文旅部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昨天发奖啊，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披露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十五五”期间的工作思路：一是加快自主创新，二是强化应用牵引，三是深化生态协同，四是坚持开放共赢，五是确保安全可控。香港交易所昨天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今年前六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22%。近日，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虚假摆拍带娃送外卖的案件。人民锐评发文，反复上演的狼来了桥段已经消耗了太多宝贵的善意，真苦无人性，假惨赚流量，长此以往将弱化全社会互助帮扶的底色。多名自媒体博主被依法严惩，释放出明确信号，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践踏公序良俗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1: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2: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1: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2: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1: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2: 真不用我出钱？
1: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2: 行，那你说怎么办？
1: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0: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1: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2: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1: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2: 行，密码是35217。
0: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2: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
1: 这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风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2: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1: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2: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1: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2: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1: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2: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1: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2: 喂，李经理。
0: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2: 拉黑了。

0: 可能，不可能啊！
1: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0: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3: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邮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沪昆高速离温段583公里处归丰服务区至桂西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小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缓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呢，局地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9号全省多云兼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截至7号晚间，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0: 强。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的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的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的竞争。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除了听歌之外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好物的，也就是三款好物的推荐时间。其实我们的商城里面不仅有三款好物，那好物可多去了，所以我们每一天推荐的三款呢基本上都是 highlight， 让大家注意一下重点，这三款呢是值得比较购买比较划算的一些产品了。我们现在说到的是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今年比较流行老前锋。其实无论在各大品牌，还是一些小众品牌，或者是一些没有牌子的那个服装产品上面，你都会突然发现老前锋、极简风真的是非常的流行。所以拉夫劳伦呢，现在又火了一把，也不是说之前不火，现在是更加的火了。因为拉夫劳伦呢，它就是这种老前锋的一个象征，它的衣服设置或者是它的服装，其他的品牌呢没有其他的过多的装饰，然后很多人呢都会选择买拉夫劳伦。如果你喜欢穿 polo 衫的话呢，不妨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的拉夫劳伦的纯色 polo 衫。它真的是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场合，颜色呢也是挺多的，也非常的经典，什么时间穿都是 OK 的。无论你下面穿的是休闲风也好，还是商务风也罢，都是 OK 的。那平时专柜价格呢，1199元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 polo 衫呢，今天只要299，不到三折呢就可以入手国际大品牌，真的是薅羊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无论是颜色还是我们的型号呢，都是够的，但是也要拼手速，因为每一件都差不多只有100件，每一款呢差不多就是100件。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了。另外一款好物呢，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特润精华套装。对于这个雅诗兰黛的大名气，我相信不需要有多做的描述。那里面呢，就是有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的这个官网50毫升的正装价格呢，很贵，1000。到我们今天的美妆大牌价格呢，依旧是只要399就可以拿下我们的正装，同时还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便携装小样。我真的是觉得15毫升这种小样装，无论是小样装还是中样装，真的是非常划算。因为以前其实没有我们这种购物平台的时候呢，你会突然发现哦，要等到它降价的时候再去买这种礼盒里面送的小样，真的是超级划算。它呢就是其实里面送的好量都是它的克数都是非常足的，只不过就是它的包装小了一点点，但实际上你到手的克数是非常多，很划算。如果说就是想自己用的话呢，就大家可以来购买这个我们的套盒，虽然是临期的商品哈，但是它的有效期呢也是到2027年12月，价格也是非常香的，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的奥乐加驱蚊喷雾，或者是驱蚊走珠，我们的驱蚊产品。这个季节真的蚊子非常多，我前一段时间呢已经喷了防蚊水，然后我突然发现走出去之后呢，蚊子好像已经对它免疫的样子。我觉得这个蚊子都在时刻的进化，所以呢你要买一个有用的有效的这个驱蚊水和防蚊产品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奥乐加呢驱蚊好物也是专业做驱蚊60多年，它的口碑在这里，品质也在这里，全家老少呢都是可以去试用的。那平时它的官网是175毫升的驱蚊喷雾呢，平时要79.5块，50毫升的驱蚊走珠呢也要39.9块，这两款加起来呢就要119.4块。但是我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就是175毫升的驱蚊喷雾加上驱蚊走珠只要84.9块，反正两款搭配使用呢都是很好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依旧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府河北路的孺子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八一大道的阳明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再来看到高速路况，宁定高速宁安段60公里处于都东收费站至于都北服务区区间往宁都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雨的天气，气温27到31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4度，西风2级，相对湿度77%，空气质量指数20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也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其实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了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五省区的防汛救灾工作。截至7日的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的救灾工作里面，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体验新的环境。新疆吉尔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的最短记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

轻松惬意的假期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趟的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一个状态。早上9点钟才出发，不需要早起赶路。我们现在依旧是粉丝专属的福利价格，3880元起。然后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其他的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它是一个精致的小团，所以呢你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然后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呢都比较注重细节，我们这一次的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也不会和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就是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较干净和卫生，私密性也特别好。如果说你想要带娃出去旅行，或者是带自己的长辈呀，就是结伴同游，吃的放心又玩的自在的话呢，就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一趟云南之旅。想要参加这趟路线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997995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它都是随时出发的哟。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旅游路线了，暑期的一个路线福利，它是草原双飞七日游，然后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入住的话呢，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大草原，让你的氛围值直接拉满，因为你可以躺在草坪上看落日晚霞。美食也是非常棒，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的美食一次吃个够，还有就是内蒙私房菜呀，浓香铁锅炖以及宫廷烤全羊，不会错过任何一道美味。你不需要在这场旅行里面做任何的攻略，也不需要操心，都是含往返的机票、住宿酒店啊，游玩项目景区的门票都包含在里面，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隐形套路。我们团期呢价格就是现在还有一个7月9号班次的是4680元，其他呢就是剩下了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班次是4880元，因为它每一趟的班次不一样，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听友专属福利价格，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块。拨打热线18279547981可以进行报名，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专属给我们的小朋友的，那就是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了。这次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一趟行程，漫步颐和园，探秘长城，然后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这个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都可以在这几天里面呢让你通通的领略到。更有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你不用担心说它的安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它是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有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有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想要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家长们一定要听清楚，我们有3期开营的时间，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两人同行呢会更加的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我们的详情电话呢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也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鲁公路 BGM 正在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还有好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就是我们方回春堂的酸梅汤。夏天的时候比较热，肯定喜欢喝一些比较消暑降温的一些东西，酸梅汤呢也是夏季很多小伙伴的一些首选了，像绿豆汤啊、酸梅汤啊，夏天我真的喝很多。但是自己在家里做酸梅汤的话呢，我觉得不是不能自制，但是有点麻烦，所以还不如直接买现成的。方回春堂的酸梅汤呢，370年的非遗老字号，一口饮尽江南夏。哇哦，这个 slogan 好好听哎，一口饮尽江南夏，就是一口喝进夏天的感觉，是不是？如果不想错过就是有着370年的非遗老字号的这个品牌的酸梅汤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好物。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一包180克，内含两份原料包加上冰糖包、无纺布袋，然后一袋29.9元，两袋59.8元，三袋75元，再送一个钱袋香囊，5袋120块，然后送一个手绳的香囊。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酸梅汤，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在商城里面下单。好啦，至于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府河北路的孺子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八一大道的阳明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府河北路的竹子路口，由东往西方向；下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今天省会南昌是阴雨天气，气温27到31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3度，西风2级，相对湿度77%，空气质量指数20，优，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使接连发生水库溃坝、还有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经累计筹集5000万元物款，驰援受灾地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还有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菇，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城区路面出行呢，此刻的交通状况呢，大家大体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个暑期的特色一览无余啊，这个咱们现在出行交通是完全啊，这个路况呢是跟这个怎么紧张堵车是完全不挨着啊。那现在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桥面的都是清清爽爽，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包括咱们的城区地面主干道，那哪怕甚至是一些咱们的商圈和景点热点周边的路段，现在的通行啊，还是有不小这个通行的空间呢，都还是挺充沛啊。现在通行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大家行车上的需求。中山目前来说啊，这个温度户外还挺高啊，但是可能再往后推半个小时啊，来往出行啊，这个涌入路面的朋友呢会有所增多，大家做好相应准备。如果大家发觉到道路路面有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来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694米，赣州814大道由北向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03米，上饶同都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73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

0: 情况，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济南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3度；鹰潭多云，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厚德精英，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西瓜、甜瓜、桃子大量上市，生冷甜腻啊，吃多了容易腹胀腹泻伤脾胃，尤其是冰水果，不要刚从冰箱里边拿出来就吃，放一放再吃。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大家了，这肠胃弱的朋友少吃，别大量空腹吃，水果新鲜洗净，避免农药残留和细菌，安心享用夏季美味。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五省区防汛救灾工作。截至到7月17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到

0: 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是刷新国内的钻井周期最短记录，完钻周期 7.75 天，完钻井深5501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是针对那些有对象的朋友来聊的。就是聊一聊你对象做过的一件你觉得最暖心的事情。
3: 就是另一半做过最暖心的事情吗？
0: 对啊，没有错，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哇，我们困惑会不会好小哎？
0: 怎么的？
3: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遇到过别人对你做过最暖心的一件事情，或者你对别人做过最暖心的一件事情啊，也 OK 吧。
0: 哦，你想把它框到这么大。
3: 对啊，哦，你要是单局限于对象的话，那很多人说我单身，对不起，没有对象。
0: 没有啊，那接下来很多单身的就会留言就是因为我的对象没有做过一件让我觉得暖心的事，所以我现在已经不要他了。
3: 动物园里有对象吗？两只大象。
0: 一对大象在那聊啊。好，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分享给我们。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哎，今天我就来看看听咱们节目的到底是有对象的多还是没有对象的多，
3: 是不是？看吧。
0: 好，来看到
3: 算了
0: 看到。我看看这位朋友发来的是一个，哎呀，这个图也太模糊了，亲。他说这个广州南昌广州路与上海路交界处电动车
3: 怎样？
0: 电动车是怎么了？是发生了剐蹭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3: 还是怎样？
0: 我也没看明白，反正就是提醒大家，从图片来看倒没有造成拥堵哈，但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小心驾驶啊，因为感觉这个救护车都来到现场了哈。
3: 嗯嗯嗯。
0: 说真的，电动车和电动车之间，就是能到这样的，其实还算是不多见，所以大家真的那当时得骑得多猛啊！天哪！
3: 你往下再翻翻看，
0: 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好，再来看一看这个，这是汽车跟一个电动车剐蹭了还是怎么样啊？我看看。他说，我看看这是同一个人吗？哦，还是他，还是熊猫发的。他说，上海南路利民花园门口，电动车和汽车和谐的坐着，那不就是还是碰到了？不然谁在那坐着呢？好，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啊！之前发过来的时候啊，这些时间段我看到目前路面上是没有引起拥堵的哈。那提醒大家还是要一定要小心驾驶。好，来看到，要不知道还以为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和电动车有关呢。这个 GING 他留言的也是说电动车，他说我早上的时候家门口还看到有一个横穿马路的电动和一个走在机动车的外卖电动迎面相撞了，交警后来在现场处理了。是，朋友们，其实我真的是想告诉大家哈，就是我们平时一说到这个事故啊，你可能第一反应想的是汽车，其实有的时候电动车造成的这个事故并不比我们想象的那个伤害要小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3: 对，
0: 诶，真的有人说到你那个是吧？小雷侦察机说，哎呀，这个话题这咋聊啊？算了，我撤了。怎么，你是要装单身吗？还是你就是单身？小雷侦察机，
3: 不管人家是不是单身还是怎样，反正我觉得这个对象框得太死了，你就是非得要有另一半的才来参与，是不是？那没有另一半就不来参与了。
0: 相知相惜，你应该有吧？我来看看啊。他说

0: 又是为你准备的话题。
1: 嗯，
0: 哦，难道上次咱们说的这个单身的就已经聊到他了是吗？好，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个三分堂留言说，他说去年发烧的时候啊，人特别难受。他的这个男朋友，我都不知道是男朋友还是他的老公哈，反正就是那个他，不会做饭，在厨房里面捣鼓了半天，最后煮了一个，叫什么姜，生姜红糖水吧，应该是。
1: 嗯，
0: 对对对，端过来的时候啊，感觉手都烫红了，然后就守着他，哇，他当时觉得那一瞬间简直就是跟着他怎么样都值了，
1: 啊，就一碗红糖水就这样了。
0: 重点是人家不会做饭，人家煮这个。
1: 哦，
0: 对啊，
1: 那不是应该直接带他去医院看一下吗？
0: 啊，不至于吧，就发个烧呗，不至于吧。
1: 他不是浑身疼吗？
0: 我跟你说，当年我有一个朋友哈，真实的事儿嘞。当时他们这个，哎呀，你就觉得就是男孩就有点大大咧咧，女孩呢就有点就比较细腻，这么说好了。当时他们两个其实也不是很远，就是一个在高新，一个在红谷滩，其实放咱们这儿也不是很远，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1: 你得看红谷滩哪儿啊，高新哪儿啊。其实从高新到红谷滩，如果你开车的话，也挺烧油的。
0: 就随便哪儿吧。当年是这样的，两个人谈恋爱，那时候还是骑电动车，还没有汽车。那个女孩就是跟那个男孩说她发烧了，
1: 嗯，
0: 然后那个男孩呢就跟她说多喝点热水，
1: 嗯，
0: 然后那个女孩就说你可以不用出现了。那男孩说啊，等等，要不我给你买药送过去吧。那女孩说可以，然后那个男的他就去买药嘛，
1: 嗯，
0: 他就买了药，骑电动车，其实当时也蛮远的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骑过去给他送，其实是
1: 电量蛮大的耶，
0: 其实是非常暖心的一幕，你知道吧？给他去送药，那个女孩其实还蛮好的，但那个女孩又比较细腻，然后拿着那个药仔细一看，就发现
1: 临期了，过期了，
0: 没过期，就是临期了，
1: 临期还好了，
0: 反正这个女孩她就是比较追求那种就是。日期太过了，他觉得，然后就把这个男孩骂得个差不多了吧。然后那个男孩也觉得很委屈，我都大老远的跑过来给你送药了，你居然还因为这个事骂我一顿。然后那个男孩就灰溜溜的又回去了。
1: 分手了吗？
0: 那倒没有啊。
1: 啊，
0: 没有啊，就两个人反正就是这么，摩擦摩擦摩擦，反正就这么回事吧。反正后来还结了婚呢。
1: 哦。
0: 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当时那男的觉得是很暖心的事，那女的觉得是一个。
1: 让他不开心的事情。
0: 对，其实这个回忆它是有误差的，你知道吗？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来看到这个晚风留言说，我随口提起的一句小时候想要买到的那个兔子玩偶啊，没买到的兔子玩偶，后来过了半个月呢，那个男的就出差回来了，然后行李箱里就带了一个超大的一个兔子玩偶，说跑了三家商场才挑到跟我描述的一模一样的。哇，蛮暖心的耶，觉得不？
1: 嗯，
0: 好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啊，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朋友们，今天咱们聊到的就是你的他对你做过的一件最暖心的事到底是什么呢？
2: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3: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那么来到这一时刻啊，那咱们今天又是一个经历了雨水和高温啊，连续洗礼啊，这个反复这个蹂躏的这个晚间高峰，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大家的车流出行状况，高架桥面上的一个行驶通行，其实呢这个状况还不错啊。目前的话就是这个桑拿天啊，可能大家出门的时间会相对往后退一啊。目前的红谷滩一侧的城区还有老城区的交通啊，现在行车组织状况都还不错啊。现在出行车流呢没出现很明显的爆发。当然啊，对于像传山路、万寿宫、龙门路、武藤湾阁大学院周边啊，这边的人气呢还是相当不减啊。那目前还是有不少的往来车流人流，还需要大家做好提前的把控。那其他的城区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有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694米，赣州八一四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13米，上饶铜沽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261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4: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5: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4: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5: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4: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5: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4: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5: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4: 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6: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的他对你做过最暖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1: 嗯哼。
0: 当然了，我想说，你如果想说你对你的对象做了最暖心的是什么事儿，也可以啊。
1: 反正就是，哎呀，有什么暖心事儿你都说一下吧。
0: 我跟你说，之前咱们有一个同事，当时就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蛮有意思的，他跟我们说，他说那个。我跟我对象结婚纪念日，然后已经好浪漫的事，我们说哎好哎好干什么干什么，紧接着他就慢条斯理的跟我们说他对他的对象做了多么多么多么浪漫的事，然后我们听完
1: 多么多么浪漫的事啊，
0: 就是把他们从那个相识啊，然后到结婚啊，到有娃呀，就所有的点点滴滴啊，然后把所有的
1: 拼成图了吗，
0: 把照片集成了一个相册啊，然后还写了很多那种感人的话呀。
1: 嗯嗯，
0: 只是说他当时跟我们聊的那个氛围，我们以为是他对象对他做的，没想是他对他对象做的。但是同样感人，同样感人哈。所以就因为他，我突然想起来是，如果因为就是毕竟怎么说呢，一对情侣嘛，对吧？或者说一对夫妻嘛，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是属于那个付出比较多的，还是属于那个得到比较多的。反正你聊一聊，随便谁在付出都行，反正都是属于你们的小浪漫，是不是？
1: 对。
0: 好，其实浪漫的何止是这个呢，有的时候啊，咱们能够买到一些想要的东西，而且用最高的性价比把它拿到，我跟你说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1: 对，
0: 夏天很多朋友都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的hold 住全场的一个 polo 衫。到商场去专柜看了一下啊，诶，不知道大家你看这个
1: 拉
0: 夫劳伦的纯色 polo 衫啊，随便一件这个起步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哎呦，心疼。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到这个要便宜啊，咱就直接把这个性价比给拉满，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哈，今天的只需要是299，人家在专柜是卖1200的哟，我们今天只要299，不到三折。你就说是不是纯纯的薅羊毛？而且还三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如果你想要的话，朋友们赶紧下单啊！我跟你说，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还立减10块钱，到手更便宜哟。好，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嗯，除了拉夫劳伦的这个老前锋的衣服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次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盒了。
0: 对对对，
1: 对于它呢应该是不陌生，所以就言简意赅，我们就直接说它的价格。
0: 好，
1: 因为官网的5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平时要小1000，但是我们今天的大牌美妆价格呢，直接给你低板价，50毫升正装小棕瓶只要399，而且下单还有惊喜，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便携小样，到手一共是110毫升，非常的划算。只要是通过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选购，并且现在添加

0: 客服微信呢，也可以单单再减5块钱。
1: 嗯，是的，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哈，朋友们。其实呢，我们给有的时候给大家推荐好物啊，不仅是严格给大家筛选过来的，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性价比超高。你看这个天气啊，大家有的时候在家里会觉得有个东西时刻困扰着你，那就是蚊子啊，真的是特别麻烦。一到夏天，各种蚊虫特别多，出门遛弯、逛公园呢、或者说我们出去露个营啊，一不小心胳膊腿呀、就全是这包啊，这里红肿，那里痒的，这尤其是孩子特别难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个驱蚊喷雾和驱蚊走珠，这是来自于奥乐家的哈。我们都知道呢，它的这个驱蚊喷雾啊。它是适合出门之前全身啊给你保护一遍，对不对？那驱蚊走珠呢，这个体积小，放口袋啊，放包包也不占地儿，是吧？也比较的方便哈。我们去把它去涂一涂什么手腕啊，脚踝啊，耳根后面呢啊，这些地方啊都是蚊子喜欢钻的一些死角啊，朋友们。现在要保护好自己，就赶紧从它开始。这奥乐家的官网，175毫升的驱蚊喷雾，平时要79.5块；50毫升的驱蚊走珠，平时要39.9块。这两个加起来就得119.4块。但今天咱们的专属福利啊，这两个加起来只要84.9块，两个搭配使用啊，平时再也不怕蚊虫的骚扰了哈。赶紧上架啊！这我们已经上架了，大家赶紧来选啊，不要晚了就被别人给抢走了。我们的福利价呢，但是也只有100组啊。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除了我们用的之外呢，其实还有吃的也为大家提供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喜欢看球嘛，然后熬夜，对不对？周末的时候呢，也会和朋友小聚一下。那这个时候呢，不得不来些小零食。其实今天中午在出门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那个潮牌江西的直播间在直播，然后也是分享到了我们这个特产的烤鲜牛肉。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个肉类小零食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商城潮牌江西里面去看一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微信里面搜索好潮牌江西，潮呢就是三点水潮流的潮，派呢三点水那个派，潮牌江西搜索完之后呢，其实就会看到我们商城里面有很多的好物为大家推荐。如果说大家想要最快捷的方式找到这个购买链接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牛肉，也可以点开链接进行下单。那我们这个牛肉呢，它是一个来自江西的特产，40年的江西老品牌，一个老字号，用的也是非遗传承的工艺，配料不添加其他的防腐剂和香精以及色素，这些都没有的，甚至这些什么所谓的纤维和豆制品啊、淀粉啊，都没有添加过其他的东西，都是精选后腿肉制成的，应该说是老少皆宜，然后孕妈妈也可以吃，一咬即碎。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有的时候看那个牛肉酱一小罐，就是一点点的牛肉就很贵，就不说牛肉酱了，我们平时去外面吃那个牛肉拌粉，就加一片牛肉在里面，就价格立刻飞跃。
1: 天哪！
0: 素粉就是，比如说哈，因为我已经很少在外面吃这个拌粉了，所以我不知道早餐的拌粉是多少钱。但是但凡是加了一片牛肉之后，价格立刻翻，也不说翻倍吧，反正多了好几块钱。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没错，
0: 这个牛肉呢也是值得大家去参考去购买的，价格也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我刚才说的关键词牛肉，就可以点击链接进行下单啦。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黎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继续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来看到啊，晚间高峰的话，那现在的出行客流啊，主要呢以这个景区周边啊，这边的话当然啊人气是爆表啊，车流人流呢自然也是啊不少，所以在这样的观察情况下啊，这个龙门路、船山路、中山路、鲁子路这些点位啊，这个目前的通行条件呢就会相对比较繁忙一些啊，而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其实今天的晚高峰迟迟没有拉开序幕啊，包括最近呢开始给自我加压的英雄大桥啊，沿江北大道上英雄桥出行车流呢现在还没有太明显抬升，北京路、阳明路包括现在八一大道啊往来通行呢也都还是比较给力啊，这个红谷滩啊这些核心商圈的通行通道目前车流还在可控状态，但皇家湖立交啊确实已经出现车多状况了，需要大家呢稍作小心啊，要提前的做好相应布局。九州高架和西环丰盛快速路关键节点的车多情况肯定是陆续要开始出现啊，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相应准备，小心通行。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用路距离长达338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路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南昌大道由西往东用路距离长达47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 我们搜遍全程，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褪去一天的繁忙，
9: no,
10: 切换生活的频道，
11: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8: 我是雷鸣，
10: 我是思琪，
8: 路况抢先报，
10: 热梗追着聊，
8: 给你最新鲜的、
10: 最畅快的
8: 资讯快报，
10: 情绪出口，
11: 烦恼全甩掉，
10: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0: 嗨，我是心灵。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聊一聊你对象做过的最暖心的事情。看看大家的留言说的都是什么呢？生态家园，人家说的非常实在，给我送饭。
10: 就说明他是一个很会做饭的人呢、啊、不然不会送饭。那不可能啊，也有可能是送外卖。
4: 但怎么说呢？就是日常当中感动你的这个事儿，哎，其实你还别说。我刚才就是我还碰到就是其他的同事哈，我知道他们是一对夫妻，然后呢我每次都是能看到女的在那吃饭，也是忙里偷闲吃下饭嘛，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那个男的给他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每天都是这个男的给他送的，
10: 在食堂打完饭之后给他送过来是的吗？应该不会是我知道同一个吧？
4: 就是同一个，看样
10: 子
4: 看那个
10: 哪

0: 一个、
1: 我猜的，他那个包装盒不像
0: 是
1: 食堂的，是
0: 不是斜对面那个吧？
1: 哎呀，差不多得了，就是看那个包装盒不太像是食堂的包装盒。
0: 哎，每次我中间就是不是会出去吗？有的时候呢会看到他
1: 在那吃，对不对？
0: 食堂的。
1: 哦，就是那
0: 三楼的呀。
1: 反正哎，
0: 你没有在三楼买过成斤称的吗？成斤称的那个过秤的、那个、
1: 哦，但是我没有打包过。
0: 它打包盒就是那种的，
1: 哦，这样是吧？
0: 可降解的。
1: 哦，天哪，我没有在那打包过。但是我的感觉就是，给我送饭这件事，它其实并不大，但是能够做到每天给你送饭，其实这就是很感人的一件事情了。
0: 对，因为平时的时候，他的时间跟我们时间是一样的嘛，
1: 对，
0: 就是一个时间点一块上节目，然后。他的那个时间点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食堂打饭，因为食堂的时间是固定的，是5:30，那可能他就没有时间、但是他的爱人呢、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帮他去把饭打好、然后送到上面来，然后他中间有空闲的时候再出去吃，
1: 还是蛮暖心的嘞哈。
0: 对，
1: 来看到这个箭头留言说，欠了我钱的一个朋友10年了，前几天突然联系我了，又要借3000、这还叫暖心呢？你这应该是聊最闹心的一件事吧，或者
0: 是不是把那字看错了？
1: 对啊，或者是你应该说欠了你钱的一个朋友10年了，前几天突然联系你，把钱还给你了，那我觉得还挺暖心的。
0: 这两天又借了，
1: 那就有点过分了啊！好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啊，
0: 是你对他暖心，应该是这个人对那个人做了暖心的事情，就把钱借了他，解燃眉之急。
1: 我跟你说，那个人的手机里面备注你的名字，估计就是暖宝宝。我跟你说。好，咱们来看一看，其实有的时候呢，人出去走一走哈，多去看一些美丽的风景，这个心情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对、
1: 真的，你那个朋友如果出去一下意境不一样了，可能就不会因为这点小钱给你上和气了哈。
0: 如果说他更想对你做暖心的事情回报你的话，他把你旅行费给包了，
1: 让他跟你一起去旅趟游好不好？想去西双版纳的朋友啊，这一次呢咱们关键住的特别舒服啊、你看这个融创还有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这个5钻酒店连住，客房也是那种42到48平的双1.35米的大床标配，而且酒店里面呢还配了这个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啊等等等等，你想想看，这个度假绝对是特别的浪漫的那种感觉哈，而且
0: 酒店都是蛮高档的，听你这么一念。
1: 对对对，关键就是一家人，你就是说白了，你就是待在酒店里也是一种享受啊，对不对？而且他还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私密小团，不跟陌生人拼车，你看这多好，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完全你说了算，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会觉得玩的就是比较自由啊，
0: 是，
1: 比较畅快哈。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些解锁雨林的一些创新玩法，比方说我们可以乘坐一下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
0: 哎，等一下，
1: 哎，
0: 那高空走廊漫步这个，我之前在那个旅行博主里面看到过，我真的很高。就开始的时候，
1: 就在树顶上面走，对不对？
0: 就那个博主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后来走完之后，觉得其实还蛮高的。
1: 对，36米，就是你这么一看，没这个概念，其实36米应该是相当于几层楼来着的。你要是哎，等等，36米，要是算2米一层的话，那36米也有十几层楼了。
0: 因为你可能在下面去看它的时候，
1: 不觉得
0: 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那个走廊那个，如果是同一个的话，哈，它那个东西是有点晃的。
1: 哎呀，
0: 它那个桥
1: 哦。
0: 所以就会觉得是另外一种体验，
1: 对，你跟在外面走那个玻璃栈道似的那种感觉。
0: 但是它那个玻璃栈道是不会动的呀，
1: 它是不晃的。
0: 如果说是同一款的话，那它的那个就是会动，就是像吊桥一样的那种感觉。
1: 你知不知道哪里的那个玻璃栈道好像踩过去它还会有那种虚拟的那种玻璃裂
0: 的
1: 那个
0: 声
1: 响，对，就感觉很吓人。好朋友们想去的话，西双版纳啊，记得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0: 我们除了有西双版纳游之外呢，还有内蒙古呼伦贝尔游，它算是一个暑期的路线。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夏天我要带宝宝去避暑啊，或者是带长辈去一个不需要那么累的地方去旅行，那么呼伦贝尔这个7日双飞游呢就非常的适合。而且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的，就是只是我们江西的游客，
1: 没错，
0: 不会和其他外地的游客有拼的情况。
1: 对对对 对，
0: 从南昌机场出发，我们住的也非常好，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再加上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都已经去到大草原了，怎么可能不住蒙古包呢？对不对？
1: 对，
0: 当你推开蒙古包的门呢，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然后你躺在那个草坪上看落日和晚霞，哇，无论是 P-log 还 V-log 都会让你这个氛围值各种拉满，然后其他小朋友看到你的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就哇羡慕的死，
1: 是，
0: 对不对？
1: 这个电脑桌面就选它了。
0: 关键是我们价格非常划算，但是我们7月份的5号、7号、9号这个班次里面只剩下9号班次了，然后价格是4680元，但是我们后面的班次也是有的，不过价格就不太一样了。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

0: 呢是4880元每人，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我们专属福利价格呢是两人同行还可立减100。
1: 嗯，
0: 但如果大家哈，如果不抓紧这一次前面的机会，我就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这个路线，或者是有没有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就是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安排有没有适合的。合适的班机，
1: 对的，想去的话就不要犹豫了啊。
0: 对，我们的报名方式很简单，打电话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记得是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

0: 就不再是你的了。
1: 到账10万元。
2: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带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首先继续筛查城区路面的车流出行啊，红渡高架的东一环转九州高架，西一环黄家湖立交，包括沿江快速路的南山大桥啊主干通道的这个出行路况啊是纷纷上岗了，现在看起来是有一定的车型压力了。所以在现在观察来说啊，咱这个老板立交还有广场南路沿线以及那个咱们的靠近的红谷滩啊，这一侧风和大道世贸路这些出行点位啊开始形成这个咱们今天下班的核心出行车多车流。风和南大道的这边的这个医院周边啊，包括商贸超市附近啊，出行车流呢都有很明显的一个集中啊，包括现在在这个咱们的红渡高架啊，目前的话从北京路拐过来啊，准备从红渡高架这边上桥，现在呢也有一些车型等待，目前路面上的非机动车也挺多了啊，在这个时间节点大家呢注意观察道路出行啊，保持充分的小心。好在进入到暑假阶段绝大多数的路段啊现在没有放学的一个这个出行车流的一个负担，同时下班的话啊大家的出行车流现在呢也都还比较平静，至少此刻来看路况呢还是四平八稳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38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57米，上饶西互通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28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8: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7: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9: 大家好，我是
7: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1: 切换生活的频道，
10: 欢迎锁定
11: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0: 我是雷鸣，
11: 我是思琪，
10: 路况抢先报，
11: 热梗追着聊，
10: 给你最新鲜的
11: 最畅快的
10: 资讯快报，
11: 情绪出口，
1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2: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你的他为你做过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当然，你想说你为他做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其实很多朋友也特别关注咱们这一次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啊。那也的确，因为我们带队带过很多次，每一次去西藏的朋友都觉得真的是去了还想去，没去的话呢，绝对就后悔这次没去成哈。
1: 因为其实去西藏不同的季节，不同的
0: 它有不同的美。
1: 对，
0: 那这一次呢，我们看一下，首先，那有的朋友其实担心的是一个高反的问题哈。我们是有氧火车进藏，海拔慢慢升高，所以就大幅减轻了高原反应，而且每人还赠送一瓶氧气罐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啊，在这点上呢，咱们还是做得很好的。那其次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美景啊，我们你知道的、不知道的，这次都给大家一网打尽啊。像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扬州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巴松措，而且这次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夜游布达拉宫。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那边的特色美食，像这个鲁朗石锅鸡，还有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全羊等等等等。朋友，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那么趁着这个八月雪域风光正好，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藏了解详情吧。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路线还蛮贴心的，
0: 对，
1: 就是因为接下来是高温的天气，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选择出去旅行的话
0: 还有点避暑的感觉。
1: 对，我们推荐路线都是逃离城市的热浪这种感觉。
0: 好，朋友们，那个群里的相知相惜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小雷的侦察机是个单身狗。哦，怪不得天天都扎他的心哈。不好意思，等哪次啊，就是咱们就是有一些话题避开你哈，这两天话题忘记把你给屏蔽了，不好意思，
1: 下次就说今天的话题不适合你，艾特一下，不要来了。
0: 然后你留言我们就看不到了哈。好，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继续来探讨今天的一个话题。我看看这位朋友啊，真属选手留言说啊，就是当时就每个月有那么两天不太舒服嘛，然后她的男朋友放下游戏，然后就去洗衣服去了，然后还给她暖暖腰，还有是什么暖宝宝啊。准备好了一抽屉的暖宝宝，就连这个红糖都分好了小袋子装着。哇，这还是蛮不能说暖不暖心，反正我觉得起码还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1: 嗯，
0: 觉不觉得？
1: 对，
0: 哎，其实说真的，是不是大家都是推荐这个，就是叫什么红糖水，好像这个是标配哈。
1: 红糖水，
0: 我觉得红糖水也是个万能的感觉吧。
1: 我感觉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0: 是不是有的人肚子疼啊？不是说你们这样，就有的人肚子疼好像也是推荐喝红糖水，在我的印象里
1: 喝热水啊。
0: 是不是就红糖水感觉比这个热水的效果要好一点？
1: 不是说红糖水没有用，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没太大的作用。
0: 哦，
1: 嗯，
0: 这可能还是因人而异的，我觉得。
1: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有效果的吧，但我是一般，所以我一般就只还是直接喝热水了。
0: 但热敷我觉得还是有点作用的。
1: 对对对，哎，你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肚子痛哈，不是说只生理期或者是特殊的时间什么肚子痛，有的时候突然岔气或者怎么样，我喜欢撅着，就是蹲着，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撅一下，可能会让它更好一些。我个人是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其他人肚子痛的时候会不会这样。
0: 哦，
1: 就如果站直腰的话，可能会痛感很明显。
0: 啊、来，
1: 但是蜷成一个球就好很多。
0: 那你这个蜷成一个球，就你蹲在那蜷成一个球，和你躺在床上侧面蜷成一个球，它有区别吗？
1: 一样的，我感觉差不多。反正就是我感觉蹲着的话效果更好一些。那其实都是蜷成一个球，
0: 这个
1: 比伸直了要好一点。
0: 对，这个小妙招，大家如果遇到了，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站直了、撑直了就痛感特别明显呢？
0: 费劲。
1: 我不知道，
0: 因为站直了人本身是费力的呀。
1: 嗯
0: 啊，这就像有的人说我为什么，你看什么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但其实整个人他是在使劲儿的。
1: 哦，怪不得有人说贴墙站可以减肥，就是他同时在使劲。
0: 对，哎，那很简单，你就这么去理解。
1: 嗯，
0: 贴墙站你是不是使劲儿？
1: 对啊，
0: 把这个人放倒了，不就是平板支撑吗？平板支撑，你就突然一下，哎呦，发现，哎呦，不行，这个。我看看，应该是胸部、腹部全部都在使劲儿那种感觉，
1: 所以你的肌肉都紧绷在一块儿，就紧紧的，就是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减肥。
0: 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他说过一个蛮有意思的事儿，
1: 啥？
0: 他说平板支撑就是那种懒人减肥法，就是你不需要去做过多的运动，你只要在那撑着，但是他很难坚持。
1: 对，
0: 因为太累了。
1: 是，
0: 然后他就说，哎呀，
1: 他坚持了几分钟。
0: 不是，他说如果真的有点穴这种事儿，点的了你不是不能动吗？
1: 嗯，
0: 如果真的有这个技能多好啊！来，摆好你的平板支撑，我给你点个穴，哪怕你在那，不好意思，你动不了。然后就看到，哎呀，我真的瘦了。
1: 但是也很累，就算点穴的话，他一直维持在一个姿势也很累啊。
0: 我知道他是很累啊，但是他 但是他只
1: 能
0: 强撑啊，
1: 他
0: 动不了啊，对
1: 不
0: 对？你看我们就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我们就动了嘛，是不是？你还挺能想这个人哈。好，再来看到这个旅客留言说，上次加班到11点，下雨没带伞，以为只能打车了，结果出门就看见他举着伞在楼下，怀里穿着热热的烤红薯，哇，等了我快1个小时了，哇，这个还是蛮浪漫的。哎，我突然发现，看大家的留言是不是
1: 举着伞在楼下站着？那个车是停在车库里吗？为什么不在车里等他？
0: 或者是不能进到人家单位的这个大厅里面等
1: 一下？不能停车？
0: 哎呀，人家要凸显浪漫嘛！
1: 哦，
0: 真是没看到，一般人家剧里都是这么拍的嘛！
1: 哦，
0: 真的是，
1: 是我太那个目光短浅，
0: 对吧？你说比方说别人在车里等着，或者在大厅里面等着，然后你下班突然给你联系，哎，你出来，我到了，然后看也没啥事儿，这样等。
1: 完了，两个人一起淋雨回家，这件事情也没有很浪漫吧？
0: 哎，那要雪天，一路走到白头。我们就是那种不解风情的啊，可能是我们到了这个不解风情的年龄了。
1: 就是我觉得不让他淋雨就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了。虽然说他拿着东西，然后撑着伞在雨里等他哈，但如果说两个人完了之后又撑着伞吃烤地瓜这件事儿，我觉得好像我个人可能是年纪大了，体会不到浪漫。在伞底下吃烤地瓜，
0: 你有没有发现
1: 这画面你觉得浪漫吗？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1: 什么？
0: 就是。通常会说浪漫这个词的一般就是年龄偏小一些的朋友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说实话我们好像很难有这种，甚至说我们就专门给浪漫拆台的，你发现没？人家一说一个，我们
1: 不能在车里坐吃烤地瓜吗？
0: 哎呀，这是重点吗？人家一说我们就咦，这有什么？别人说咦，我们说这个就被感动了。
1: 妹子啊，就下次还是让他直接在车里等你好了。我是觉得吧，如果你的另一半在外面什么撑着伞在楼下等，你们俩都感冒了也不好，对不对？
0: 那你说到这个事儿，我来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对夫妻，你知道吗？有一次就是这个女的就跟这个男的说。他说哎呀气死了，我跟你讲一件事儿。那男的说怎么了？他说我今天跟我闺蜜聊天呢，巴拉巴拉他说了一堆，他就说他简直就嫁了个什么人哦，那人太不是个东西了，怎么怎么地，他怎么会嫁给他，我真瞎了眼了，巴拉巴拉说了一堆。然后我那个朋友听完了，他就非常淡定的然后对着他的爱人说，他说你讲的我也不是觉得没有道理吧，但是你记得吗，就是在10多年前呢，你这个闺蜜结婚的时候，当时在婚礼现场啊，你不是坐在底下看他们的婚礼，然后你还在那哭得死去活来，你就说他们这才是爱情啊，太浪漫了。他说你不是说他们的点点滴滴就是你一路看着走来的，天哪，简直就是人生最完美的一对，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他就说好像是有吧。他对了呀，你当时被人家感动的死去活来了，现在你这么说人家好像不太合适吧，其实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1: 其实有些浪漫呢是那种大场面，但有些浪漫是那种
0: 生活的这个琐碎，生活当中其实他会面对的很多琐碎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甚至我跟你说，现在有些人呢遇到问题都已经开始赖孩子了，你知道吗？他们甚至会想，哎呀，你说要是我没生娃，是不是感觉我们过的就是又轻轻松松，然后又快快乐乐的？我们突然觉得好像我们经常吵架耶，经常闹矛盾，好像都是和孩子有关的事，你有没有发现呢？
1: 学习。
0: 然后他的另一半就说了一句，好像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爸妈这么考虑，就没有咱们什么事儿了，你发现没？
1: 但孩子也是给了你们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幸福感。
0: 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别人在讨论，就说哎呀，就是真的就是哎呀，真的是我有点后悔生孩子了，怎么怎么地啊，然后数落了人家很多事儿。后来我就想告诉他，我说你现在数落人家是不对的，应该等到有一天你老了，孩子长大了，然后他非常温馨的，不是他非常温馨的在你旁边陪着你的时候，然后你再去数落一下子，你就对着他说，要是我当时没生你多好啊。人家说那我走了哈，但自己在这玩啊，真的是，你就知道这个区别了，好不好？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6: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咱们在此刻观察啊，这个南一环北一环啊，出行车流呢都有遭遇到事故的影响啊，所以说在这个整点啊，路况呢还是大家呢要啊，这路面要坚持住啊，这个现在的通行车流虽说啊，这个路况行驶在暑期阶段啊，行车呢啊，这个路况呢是有所偏爱啊，但是呢啊，这个咱们到道路路面还是要保持安全驾驶的一个好习惯呢。现在的这个南一环的事故导致前湖大道这边啊，从摩天轮这边上朝阳大桥啊，就会出现事故的卡壳。英雄大桥呢在丰河北立交啊，大家也要适应啊，最近一段时间英雄大桥肯定会比平常呢车稍多一些，因为要分担啊龙兴大桥的一个出行压力。那再加上啊，现在其实到整点的话，西环丰盛快速路等东一环的红渡高架桥，包括沿江快速路的江边行驶路段通行啊，都还是有非常这个结结实实的一个节点性的堵点啊，包括在长乐胡同立交、皇家湖立交，也包括在这个中山西路转滕王阁隧道，甚至包括滕王阁包括龙王庙啊这边的一个高架桥，现在呢都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车多通行啊。丰河大道的世贸路、愚园路交叉路口啊，潭子口老番立交啊，和卢子路的整条沿线这些点位啊，加起来的话，现在还是供应了不少的一个车型堵点。所以在六点钟啊这个时间节点，今天暑期的这么一个炎热晚高峰啊，出行车流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用路距离长达338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路距离长达357米，上饶西互通由北往南用路距离长达288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历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3度，鹰潭多云，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很多人觉得这夏季防晒啊涂得越厚啊，遮得越严，防晒效果就越好，帽子、口罩、墨镜啊齐上阵，恨不得把脸都裹成一个粽子。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这皮肤是活的，它需要正常的散热和代谢，高温下长时间全副武装，面部形成的闷热密闭的环境，这个汗液和油脂排不出去，堵在毛孔里越积越多啊，这个湿热密闭环境呢、啊、会刺激皮肤破坏屏障功能，反而会引发像这个红斑还有瘙痒丘疹等等啊这些炎症反应。所以呢朋友们，并不是说捂得越厚就越好。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的就是你的他啊，做过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分享。当然了，你对你的他做过的最暖心的一件事是啥，也可以来分享。好，我有的时候说啊，就是你想去旅游啊，但是你的他呢也没有告诉你，然后就偷偷给你报了个名。

0: 然后突然有一天，走，我们出发吧！你想去的那个地方，咱们说走就走。然后你就问啊，那我想去的地方有很多，你报的是哪个啊？内蒙古啊，云南呐、
1: 对不起，是夏令营。
0: 啊？哦，不好意思，搞错了，那是给孩子报的。
1: 也可以啊，过人世界啊，把小朋友支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回来一下，哇，有老
0: 天哪，
1: 二了呢。
0: 你为什么给孩子 过分了哈？为什么给孩子报了个夏令营呢？孩子出去开心，然后咱们俩就可以去内蒙古啊、云南呐、或者去西藏啊，都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我们说到这个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呢，是非常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希望孩子可以在假期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的，小朋友的家长就赶快来报名。我们本次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周岁的这个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独立的参加夏令营的。然后呢，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会带各位小朋友呢是深度玩转首都北京。啊，你想想看，北京里面那历史文化多丰富，对不对？可以去触摸千年的历史，然后体验一下非遗的手工，还有就是走进清北的名校。反正这一趟行程呢，可以让你的家里的小朋友呢收获满满。所以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小朋友报名。他的活动呢是有3期开营的时间的，7月17、8月2号和8月10号。你看一下和自己家里的小朋友的时间安排，有哪一天合适的，就可以给他报上名。我们报名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研学或者是北京来解锁更多的详细的行程。
0: 是的，朋友们，那如果说想去这个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的朋友啊，就很多想去云南玩的朋友，你看这一次咱们全程住的是4转酒店啊，这个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就是2+1陆地头等大巴啊，然后呢这个座位特别的宽敞啊，最后丽江动车返航啊，这个全程呢也不需要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啊！你看，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的免费项目送给大家，像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雪山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当然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这个民族风旅拍等等等等。如果说你想去的话，不管是这个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特别适合。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云南"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了解啊，现在路面上的一个出现路况变化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东一环、西一环，包括沿江快速路啊，来往出现车流呢还是比较集中啊。现在来看的话啊，目前的主力快速路呢还是集中大量的这个出现车多情况。另外呢，这个南一环啊，这个南一环的这个咱们的从前湖大道上朝阳大桥的这条线路上面呢，因为一起事故影响，所以现在也在出现堵车。再加上还有风和北立交啊，风和北立交去往到这个扬子洲的方向，那么也是很多从经开还有从凤凰洲拐过来的这个车流现在卡在匝道上。什么原因呢？也是因为风和北立交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去上英雄大桥去扬子洲往进城来的方向出现卡壳动弹不得的情况。普通地面路段啊，那包括现在的这个主城区的通行通道啊，像是这个风和大道啊、世贸路啊、金融大街啊这几个交叉路口的位置呢，会有繁忙通行的一个状况。老城区呢，现在也是要观察到啊，包括传山路啊、鲁子路啊，以及像龙门路、滕王阁周边呢，现在也有这个车多通行啊。那再加上还有高新大道的万象汇周边啊，目前呢也要等待一个排队通过的一个状况。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的一个出行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京九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长达493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57米，上饶西互通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28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西玲。
1: 嗯，那刚才呢给大家说到了要去的好地方啊，你看不管是去夏令营啊还是要去云南的，那朋友其实还惦记着咱们还有别的线路。没错，你猜对了。因为呢，如果是想去看草原的朋友啊，那这一次呢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这真的是太多人所向往的地方了。而这一次呢，我们还给大家有一些特色哈，升级一晚哈尔滨四三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啊。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傍晚呢躺在那儿看落日晚霞，气氛直接给你拉满。当然这次还有很多的好吃的，像宫廷烤全羊，还有浓香铁锅炖啊，还有这个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啊，往返机票啊、酒店住宿啊、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给你包含了，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朋友，如果你想去的话，那么就赶紧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4: 其实，在内蒙古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吃到，
1: 对对对，
4: 无论是东北的饺子宴呐、啊，还是说那个地道的就是蒙族特色的美食都吃到了。但有一些，如果说我们不去这些可以避暑的地方的话呢，我们夏天在南昌待着，就是吃了一些上火的东西之后，比如说烧烤啊，夏天必不可少的那些东西，
1: 对，
4: 那我们肯定要喝一些。降暑的东西、对不对？清热一下、是不是？
1: 就还得味道特别好。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夏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我们食堂去买过那个酸梅汤，就酸梅汁儿，它其实有那个塑料桶的一罐一罐的，它是我忘
1: 了是不是还蛮大一桶的，紫色的那种样子？
4: 不是一桶一桶的，它是一小盒一小盒，我说错了，它是放在那个，它有差不多这么高吧，然后那个一小盒一小盒的，它其实单桶买这个酸梅汤其实是有一定价格的，但是它很好喝，确实是事实。
1: 我觉得挺不错的。
4: 很多人呢是想就是自己在家里熬，但熬的话你自己准备那些材料也挺蛮麻烦的。
1: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直接给到你材料，可以在家直接把它泡出来？
4: 对，你直接就是按照它的一些配比，它给你材料包准备好的这种，那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和划算。
1: 那倒是。
4: 但是要买到好品质的，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另外一个有了370余年的传承的方回春堂，始于清顺治6年的一个老字号的品牌的酸梅汤。
1: 天哪，这百年老店
4: 啊，算是国家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一个东西了。
1: 难得难得，
4: 就是品质非常非常的早，就是大家在喝的时候呢就喝到肚子里也是非常放心。它里面呢就是遵循的这个古方，甄选乌梅、山楂、桑葚，然后玫瑰、茄、橘皮、甘草、薄荷、桂花等8味自然食材，就是里面的材料呢，就大家可以看到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添加其他的糖啊或者糖浆之类的，只保留最纯粹的这些原料的味道，尤其是里面还用了点睛的桂花，就是生津消暑嘛。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直接回复酸梅汤，就可以得到这个购买链接。
1: 是的，
4: 它的这个规格呢是不一样的，一包是180克，内含2份的原料包加冰糖包，然后加上5仿布袋，然后呢一袋价格是29.9元，两袋的是59.8元，三袋就是75元，再送一个钱袋的香囊，那5袋120块呢会送一个手绳香囊，大家可以根据

0: 于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啊，那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好，再来看到开心就好发来的路况啊，他说在南昌红藤高架转红都高架口子上那儿有一个好深的坑，就从你拍的这个图来说，感觉这个坑应该不大，但是像你说的应该蛮深，那大家开过去的时候这个车轮胎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路过这一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慢慢的行走啊，然后车要避开它啊。好，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对象对你做过的一件觉得最暖心的事情是什么。
0: 对，
1: 好，来看到这个爱了爱了留言说，哎呀，我的记性不太好，总是忘了带钥匙水杯，他总是悄悄在我包里常年备着备份钥匙，还有这个创可贴啊，这是温糖哦，不是温水，温水糖是什么东西啊？他是想说糖水吗？还是杯？还是水杯？反正之类的吧。他说细节真的是，哎呀，好感动啊！是我觉得你确实不太在细节，要不我怎么理解不了这个温水糖是个什么东西呢？但是他应该是还对你比较暖心的哈。
0: 你俩换一个指纹锁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你这是
0: 常年用着备用钥匙，
1: 你是谁派来这个拆门的？不是拆浪漫的，你是
0: 不是？那就换个指纹锁就完了，要不然就这些那种就是人脸识别的那种锁也可以啊。
1: 嗯，
0: 何必常年备着钥匙呢？然后备用钥匙找不着怎么办呢？
1: 行了啊，你们就听麒麟的吧啊。那以后你们之间就是小两口之间少了很多浪漫，你们再来找他，这就是他弄的，我跟你说。好，再来看到这个一级选手留言说，我跟家里的吵啊，我跟家里那位吵架吵得哭，他不跟我讲道理，咦，他不跟我讲道理，就是安安静静的抱着我，等我哭够了然后带我去吃好吃的，全程我的情绪全程顺着我的情绪，没有半句说教。哦，哎，你也别真别说，我跟你讲，记得我刚才跟你讲的一个朋友吗？
0: 嗯，
1: 就他那个闺蜜的那个事儿
0: 啊，
1: 还有后续，和他这个很像，你知道吗？有一次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朋友跟她的那个闺蜜在抱怨，说她跟她的老公两个人吵架了，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的，她还开始抱怨。然后她的闺蜜听了她的话，就说：“啊，你生气的时候，你老公就跟你吵架，是这样吗？然后你们俩就吵起来了，是吗？”她说：“对呀。”她说：“哦，她说那你老公做的不对。”她说你老公不跟你吵架吗？她说不啊。我生气的时候我吵架我老公就不吵的，他就直接抱着我，然后后来我就气不了了，然后我那朋友听完差点吐了。
0: 还不如跟我吵架了是吧。
1: 然后他就说他说天哪，要是20年前你说这样的话，我可能还觉得蛮浪漫的，现在我怎么，我真想吐了，
0: 就是我觉得还不如吵架了。
1: 他说
0: 我们对浪漫过敏是不是？
1: 他说你吵架的时候，你老公过来抱着你，你还会想吵架吗？他说不是，我生气的时候他过来抱我，我会想锤子的。
0: 对，我是觉得我跟你这个朋友是不是对浪漫过敏呢？
1: 好朋友，
0: 一个是我来拆那个指纹锁，再一个他说我会打他。
1: 好吧，真的是可能我们已经过了浪漫的年龄哈，但是没事没事，年轻的朋友们尽管的啊，来我们面前撒狗粮吧，来分享你们的浪漫吧啊，放心，我们还是熬得住的啊。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接着报告路况啊。那来到这会儿来看的话，其实

0: 中大桥也好，长安大桥也好，之前的事故都告一段落了哈，来往通行的车流呢也已经恢复了啊。今天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啊，这个咱们还是有所偏爱的。首先呢，这个咱们商圈周边啊，在暑期啊，这个来往的游客呢会比较多啊，所以中山路、船山路，包括现在龙门路出行车流呢，都会在一个相当较高的一个水平。红谷滩核心、万象天地啊、丰河大道、世贸路、愚园路，包括现在摩天轮周边、万象城附近啊，几大商圈啊，也是来往热闹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天天啊，这个每天啊，其实商圈附近啊都是有不少的车流，似乎天天都是假期啊。当然呢，对于放假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小朋友来说啊，进入暑假享受暑假啊。但是对于这个下班的朋友来说啊，其实选择路线就这么几条啊，主要就是沿江快速路、丰河这个洪都这个丰盛快速路以及沿江快速路，还有包括洪都高架快速路。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洪都高架快速路从北京路这边上桥一路直奔九州高架还是挺花时间的，沿江快速路一路直奔滕王阁隧道也是要消耗一点时间的，再加上现在西环啊、丰盛快速路、皇家护利一交道、长乐啊，这一路赶路下来的话还是排起长龙啊，也同样提醒大家持续要备好充分的小心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及时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京九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93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57米，上饶西互通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28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我要保护它飞翔，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7: FM105.4
6: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对象有没有对你做过一件你觉得特别暖心的事儿？

0: 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你对他做的也可以哈。
1: 嗯，
0: 群里的开心就好留言说，哎呀，你们这话题聊的，听得我都想离了算了。我
1: 当时是怎么的？你是没有做过让对方暖心的事儿是不是？
0: 不是，
1: 还对方做了让你很伤心
0: 的
1: 事儿。
0: 他这个留言明显就是他肯定听了我们节目这么多，哇哇，浪漫浪漫。他在想，哎，不对呀，我对象怎么一切都没对我做过呀？
1: 没有啊，我没有说浪漫的事情啊，我只是说都换指纹锁了这件事情了
0: 啊。不是，
1: 我都已经说了，在大伞底下吃烤地瓜哪里浪漫了？
0: 他应该是说，嗯，怎么感觉好像这些暖心的事儿，我怎么都没体会到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这样想。那我们给你换一个版本啊。
1: 嗯，
0: 你要这样想，如果说曾经有一个人看中了另一个人，对他一直穷追猛追，结果后来发现他拒绝了别人，最后跟你在一起了，这不就是满满的幸福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暖心的事情。哎，
1: 我觉得暖心的事情不在于这些你所谓看起来大场面，
0: 对，
1: 都夹杂在你细水长流的日子里。
0: 有道理，但是我想问一下，
1: 啊，
0: 刚才我讲的那些哪个是大场面呢？不都是小场面吗？
1: 对啊，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那个什么又是我就是觉得吧，
0: 哎哎哎，
1: 有些事儿就可以用再省一点的事儿，比如说直接换个指纹锁，这个就他永远不会忘掉过去。
0: 哎呀，我天！
1: 你知道吗？就是举个这样的例子。
0: 那我跟你们，哎，朋友，我跟你说一件那个暖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其实真的是，其实人家只是一个无心之举啊，
1: 嗯。
0: 怎么说呢？当时就是一对情侣在那聊天，然后呢，这个女孩就是我相信应该是怎样的，男孩去找女孩。然后这个女孩呢就端了一个水果盘端过去，就给男孩吃嘛。
1: 嗯，
0: 然后男孩就吃这个不吃那个，就很正常，他也没说什么。
1: 嗯，
0: 然后那个女孩就问，哎，他说他，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他说你不爱，哎，他说你怎么不吃菠萝啊？问那个男孩，男孩说，哦，他我不太喜欢吃菠萝，我吃一吃菠萝就上火。
1: 其实女孩喜欢吃菠萝，所以他故意留给他，对吗？
0: 不是。然后紧接着那个女孩做了一个举动，她拿了支笔，拿个本子在那上面写字
1: 啊，记下来了是吧？
0: 然后说，哎，你在写什么？他说我记下来啊，你不爱吃菠萝呀。哇，当时就
1: 这
0: 一点，
1: 就是，一个小细节。
0: 对，然后那个男孩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很暖心。
1: 还有就是比如说，
0: 嗯，
1: 可能别人随口说一句话，我喜欢吃西瓜，
0: 嗯，
1: 然后觉得它甜或者怎么样，或者别人直接把那个最甜的部分留给你，
0: 哎，
1: 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呀，
0: 哦，
1: 谁说一定要是那种有多大的牌面才叫
0: 那
1: 种。
0: 对对对，那我再换一个，就是一个女孩，她说我也不是不爱吃草莓，我就是觉得草莓的籽太多了，
1: 她把那个籽都全挑了。这是有多大的？
0: 人家草莓说过分了哈，
1: 邪心的，
0: 真是的。那不，咱就别说草莓，火龙果也可以。
1: 你就不用说扒籽儿这件事情，他能帮你把石榴都扒好，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啊，这个也算，这也算。
1: 然后女孩说，现在有软籽石榴啊，你也不用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些暖心的举动，它其实也不用过哈。
1: 对，
0: 只要说两个人呢，就是真心的在对待彼此，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比什么都重要，对吧？因为这个暖心的画面呢，它是需要生活当中我们去慢慢的发现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5: 今天探讨一句话啊，就是
3: 一句话。
5: 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啊，
3: 对啊，
5: 就你的话题啊，不是，就你的对象对你做过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3: 嗯，
5: 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大家想到的都是些啥呢？好，来，我们继续看到这个橘子汽水留言说，随口吐槽了一下说。

0: 这个公司食堂的饭菜难吃，连续一周，他每天早起一小时就给我装好了荤素搭配的便当。哇，这个荤素都是我爱吃的口味。哇，好浪漫呢。
1: 那挺好的，他知道你的口味可以记得住，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哪怕你跟他很多次，他可能都不太记得。
0: 对，但是怎么说呢，换言之哈，咱们把这话题换一下，就是如果说有人给你装，每周都给你装这个好吃的，然后不管他装的是啥，你反正都吃，你从来不抱怨，那么这也是你对他的一种暖心，对吧？
1: 我其实真的做不到，如果不好吃东西我还可以忍得下去。
0: 忍不下去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越是对这个饭菜比较挑的人，越是自己很会做菜的，你发现了没？
1: 但我不是。
0: 那你属于第三类。因为人家是这样说的，很多人因为他不会做菜，所以他不挑，他吃什么都可以。但是有的人他会做菜呢，所以他比较挑，甚至他会觉得有些同样的菜品他做的比别人做的好吃，他更加吃得惯自己做的。
1: 所以他有底气可以刁钻，因为他会做，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但我这种呢，就是那我也有底气啊。
0: 你有底气啊，你可以不吃啊。
1: 我不知道哪来的底气。
0: 你要碰到一个暖男就可以，没碰到的话，那这个底气你就自己瘦下来了。我跟你说。好，再来看到星星啊，留言说我很怕走夜路啊，只要晚上出门，他永远都让我走在马路的内侧，自己靠车流那一边啊，手还紧紧的牵着我，从来不会松开。哇，好浪漫。哎，这是个错觉吗？怎么我念了这么多留言，我感觉好像所谓的这些暖心的全部都是说就是男的在对女的做，是吗？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这种感觉就像是全是女的在留言，然后他们全部都是在说这个暖心的事是男的对他做的，是不是？就给我一种感觉，要么就是暖心的事都男的对女的做的，要么就是给我感觉好像这种会参与节目留言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子，
1: 就是男孩子可能不太注重这种东西吧，
0: 或者说男孩子他比较喜欢不太喜欢留言，
1: 就是或者是说他不太喜欢把自己这些一面就是完全抛给人家看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比较含蓄那种类型的。
0: 我跟你说件真实的事儿啊。
1: 什么？
0: 那个当年就是我不是做那个情感夜话节目做了有10年的时间吗？不是，是有一件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儿。
1: 万万没想到，
0: 就是我做那档节目，好像当时是满几周年的时候，我忘了，有可能是满一周年，因为就是按照平时我节目里互动的留言哈，我会觉得就是参与节目的都是年龄偏小一些的女孩子，因为看他们留言的风格，包括我给他们解答问题嘛，然后好像有一次是节目几周年吧，然后那一天我就全程开通了热线，我说今天不留言，大家全部打电话，结果。那天打电话的全是男的，而且全是年龄偏长的男的，
1: 可能他们不喜欢，就是他们喜欢只给这种类型的，就是直接型的。
0: 对，
1: 我不喜欢就是用打字啊或者什么其他方式来展示我自己的这一面。
0: 对，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反差。
1: 嗯，
0: 然后通过那天我有了一个很深的感悟，以后我还是不接电话了吧。我还是解答留言比较好吧。我就感觉平时啊，
1: 那天你的手觉得自己要八爪鱼就好了，是
0: 不
1: 是？不
0: 是，我就感觉我解答的时候我有点低汗，你知道吗？我就突然我就发现，哎呀，我还是比较习惯于平时忽悠小妹妹，真正面对那些大哥们我就感觉有些压力，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在直播间里的我其实是个年轻小伙子呀。
1: 哦，
0: 对啊，我刚接这样节目时候我不是20出头吗？
1: 嗯，
0: 虽然声音有点显老，但是大家都以为我是这样的，别人就觉得你年龄比较大，然后你讲话他们就比较信服，
1: 很睿智。
0: 对，当突然发现就年龄比较小的那种感觉，你就是，哎，这是胡子还没长齐呢，你这跟我说大道理，我就有点不太想听。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后来我还是安安静静的当一个大哥哥比较好，就后来我就改风格了。只留言不接电话。真的啊。好，再来看一下朋友其他的留言。这个我看看，我已经念完了星星的了，现在该念谁的了啊。打工人留言说，过生日没有盼着有礼物，下班回家看到满桌的饭菜，还摆了小蜡烛。哇，他当然觉得就是很浪漫哦。你不觉得吗？
1: 小蜡烛可以
0: 啊，得有个能有个蛋糕吧，
1: 但是
0: 应该有吧，
1: 也要注意安全，小蜡烛
0: 插蛋糕上的蜡烛吗？
1: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太好。
0: 你说的是那种很浪漫，摆到处都是的呀。
1: 啊、对，
0: 多费钱呐、啊！别，这样浪漫不用，蛋糕上面有个蜡烛就可以了。你说的这个，就以前曾经有一个故事哈。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导致情侣分手了。
1: 是吗？
0: 是怎么回事呢？
1: 不要没有记得什么什么生日啊这种类型的吗？
0: 不是，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的不顾家里的反对要跟那个男的在一起，而且他们呢还去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工作。
1: 那就是说明这个女孩子为了她

0: 新了很多、啊、
1: 哎，对，然后后来是因为什么分的呢？就是因为当时单位里边发了一个月饼，其实就是中秋节嘛，单位里发了一个月饼嘛，然后那个男的呢，他就是个月饼，
0: 这单位太抠搜了吧，就是一个月饼、
1: 哎、很多年前的一个老故事。然后那个男的呢，就把
0: 那也很抠搜啊，
1: 就把那个月饼切了两半，一人一半嘛，结果后来给这女就给他留了一半，结果这女的一直没回来，后来男的就把另一半月饼也给吃了，他就想没事，
0: 反正你不回来，
1: 那不我再给他买过吧，
0: 啊，
1: 就这么个事儿、
0: 嗯。
1: 结果，但那个女的觉得这个心意不一样，
0: 嗯，
1: 后来就果断跟他分手了，啊，其实有些事儿它真的是可大可小的，它其实是个细节，你知道吗？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个细节，
0: 嗯，
1: 哎呀，我们继续看留言吧。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已经到了那种很难感受到温馨的这种年龄了吗？
0: 不是，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嗯。
1: 好，也不是。来看到追剧达人留言说，胃疼啊，然后就吃不下东西。然后呢，他就查了很多的这个养胃的食谱，连续半个月起来给我熬小米粥，啊，督促我按时吃饭，不让我再吃零食和冷饮。
0: 其实这个就是我是觉得还是挺到点上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能是因为生活过
1: 久了吧。起码他是那种就是对症下药了。
0: 对，因为可能是生活过久了吧，
1: 嗯、
0: 因为他可以。帮你连续熬小米粥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了。
1: 嗯，
0: 大米粥有些人都难的难熬呢，您说小米粥还连续给你熬半个月、
1: 嗯、好，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0: 嗯、
1: 有一个女孩子呢，她就是选择跟这个男朋友结婚呢，是因为一个细节，就是她俩每次打电话永远都是这个男的后挂电话，
0: 嗯，
1: 永远让这个女的先挂，然后这女的其实就觉得哎，一次两次能理解，慢慢的一直都这样，她就蛮感动的，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然后她就问这个男的，她就说，她说哎，为什么，他说一个问题我其实一直没问你，为什么我们每次打电话你永远让我做你永远等我先挂你再挂、然后那个男的非常淡定的对他说，还不是你事儿多呀、啊、他啊什么意思，那男的就说，那男的就说，因为每次
0: 如果我先挂了的话你一定会再反打过来，
1: 不是因为每次要是我先挂呢总感觉你还有什么事没说完，然后那巴拉巴拉又要说，然后每次我就干脆等你说完了，我确定你一定没事了我再把电话给挂了呗。
0: 嗯，原来是误会了是吗？
1: 然后你要说这个啊，行，当年有一个就是轰动了，不是轰动，就感动了很多年的一个故事，你记得吗？就说男女第一次约会，
0: 嗯，
1: 然后呢，然后那个不是上了咖啡吗、
0: 嗯、
1: 那个男的就说，他说服务员给我在咖啡里面再加点盐。
0: 嗯
1: 嗯，这女的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咖啡里还加盐呢？
0: 嗯，
1: 一般人不都加糖的吗？
0: 也有加盐的。
1: 反正他是加盐。
0: 好像是有一个海盐的那个，现在不是有咖啡也是海盐的吗？
1: 海盐不是你那种加盐好不好？都不是一个风味。
0: 是一样的，也是加点盐。
1: 然后那个男的就跟他说，他说因为我从小出生的地方在海边，然后呢每次喝咖啡的时候加点盐就让我就是会想起故乡嘛。然后这女的就觉得哇，这个男的是一个好重情义的人呢，然后还与众不同的，两个人就聊了很多。后来呢两个人就从恋爱到结婚了，
0: 结婚、
1: 哎、结婚了，然后这男的一直加盐，就这么喝，然后每次呢点了咖啡，这女的也会帮他加盐，后来直到就是一辈子就过去了，那个男的就
0: 一辈子过去了，是怎么回事？
1: 就一下几十年了呀，
0: 哦，
1: 就男的到临终了呀，
0: 啊、哦，
1: 这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呀。
0: 现在你就说一辈子过去的时候，我想说啊，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到后面了呢？
1: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0: 嗯，
1: 就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女的就跟这个男的在那聊啊，他就说这一辈子能遇到你太好了、
0: 嗯、
1: 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就聊嘛、
0: 嗯，
1: 然后那个男的就说，他说这一辈子娶你，我觉得特别幸福，
0: 啊、
1: 嗯，但是有件事儿
0: 啊、
1: 嗯，如果有下辈子。咖啡里我不要再加盐了。那女的说啊，为什么？就是不是？那男的就说，哎，所以人不能撒谎啊，有些谎一撒叫一辈子。其实当时第一次跟你见面，我是太紧张了，我当时就是想说加糖的，结果说错了、
0: 啊、
1: 加盐。但没想到你还觉得挺感兴趣的，然后后来你还觉得因为这个事觉得我挺好的，然后就那个。
0: 嗯，
1: 后来我又不敢说出实情，我就怕跟你说说实情，你又觉得我骗你，结果这个恋情又告吹了。
0: 嗯。
1: 后来喝了一辈子加盐的咖啡啊，真的你尝尝，太难喝了。
0: 哎，还好哎，他可能是加的盐的比例不对吧？
1: 对，反正不是海盐。后来这个女的就感动了嘛，就是她觉得这男的虽然骗了她一辈子，但是为了她能够把一个谎言圆一辈子，她觉得这也是一种浪漫了。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不小心可能会一下子戳破，
1: 是是是，
0: 对
1: 对, 对，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0: 我是麒麟，
1: 嗯，明天再会，
0: 拜
1: 拜。
0: Bye.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迷咕，为你加。

0: 江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红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右北往南方向，青山湖大道的南京东路口，由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3度，鹰潭多云，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大家穿得少，活动也方便，但千万不要逞强提重物，用力提重物或者搬东西时啊，人会下意识的憋气，这会让胸腔和腹腔压力升高，进而导致颅内压飙升。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提醒了，家里的重活累活尽量交给年轻人干，咱们只要做些力所能及的轻家务。

好，朋友们，那如果说马上这个假期啊，大家想要有出游的计划的话啊，那么其实要带孩子出游的话呢，去西双版纳真的是挺不错的啊，很多朋友都想去啊，这条线路终于是盼来了。首先你看啊，咱们住的都是五钻酒店连住，而且那种客房是42到48平的双 1.35 米大床标配。酒店呢配套的也有这个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啊，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啊非常的丰盛完备啊。所以呢这种体验也是一步到位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啊，这个也是有专业人带着大家去游，并且给大家讲解的，晚上一起去看看萤火虫哈、啊、这个非常的浪漫，一起去听下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朋友们，如果说这一次想去西双版纳的话呢，那么不要错过了啊，成人价是4680块钱，儿童价3680块钱，两人同行还立减100，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你必须好，朋友们这一次呢想要去西藏的朋友啊，那大家一直在咨询我们一个详细的情况，现在就给大家说明白啊。首先说到这出行的班次，是从江西出发啊，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这是西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步上升，大幅度降低了高反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不同的座位的档次也是不一样的。你看，硬卧上铺是5699元，中铺是5999元，下铺是6299元啊。你看不同的铺位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自选。还有这个住宿方面，全程商务酒店啊，拉萨首晚呢配备制氧机，高原安稳入眠。那么这些景点呢，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啊，非常向往的布达拉。

衫，是的，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拉夫劳伦纯色 polo 衫啊，那绝对是好看啊，穿着特别的舒服。只是一开始呢，大家会被这个价格给吓到，为什么呢？因为随便一听这名字，这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好点的直接破千。今天咱们要就要这个主打一个性价比，专柜价1199元的啊，咱们这个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不到3折入手，所以买到绝对就是赚到，而且有三个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呢，一起付款的话是立减10元，到手更加划算。感兴趣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夏天高温啊，皮肤也是特别的脆弱，熬夜的话呢，就有点脸蜡黄，还会松弛啊。这空调房一待啊，就泛红、干燥，这细纹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这个时候呢，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啊，这效果就非常的明显了，朋友们。官网50毫升的这个小棕瓶平时要900多，今天呢，咱们是直接给你一个地板价，5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399，下单还有惊喜啊，我们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便携小洋装，到手一共是110毫升。虽然这次的货品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实在太香了，对不对？想要的话，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夏天被蚊子困扰的朋友们啊，尤其是这小孩在家待着或者出门哎呀，特别怕这个蚊虫叮咬。所以呢，这个奥乐家的驱蚊喷雾和驱蚊走珠，这个时候绝对能派上大用场，朋友们。你看奥乐家的官网175毫升的这个喷雾啊，平时是要79.5块，50毫升的这个驱蚊走珠呢，平时是要39.9块。现在这俩加起来就得119.4块，但今天咱们的专属福利哈，驱蚊喷雾呢175毫升再加上驱蚊走珠是50毫升只需要84.9块，你看便宜了多少钱哈？两款搭配使用，再也不怕蚊虫叮咬了。想要的话，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好喝的酸梅汤来了啊，朋友们。你看我们平时说啊，这个百年老店啊，但是他这个方回春堂酸梅汤呢，人家是370年的非遗老字号啊，一口引进江南下呀哈。我们看看这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哈，甄选的乌梅、山楂、桑葚，还有玫瑰茄，还有这个橘皮、甘草、薄荷、桂花等8种自然食材，食材可见无添加糖精糖浆啊，保留的是那种酸甜与草本清香，尤其是点睛的桂花生津消暑，跟这个酸梅汤添了一缕江南秋香，朋友们用起来非常方便。这个原料一袋啊，这个加水煮沸25分钟，再依口味啊放入自带的冰糖包即可啊，这汤色清澄酒红，入口是那种酸爽回甘啊，一杯老味，这胃口完全回来了。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啊，现在这个价格我看一看，一袋是29.9块啊，那两袋呢是59.8块，三袋是75块钱啊，他会送你一个钱袋香囊，五袋是120块钱哈。那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3个字"酸梅汤"就可以了。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首先是富兰县从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道北往东方向，还有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还有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一次。

管至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至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金融大街世贸路车多，高新大道辅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3度，鹰潭多云，26到33度，福州阵雨转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西一环怡园路互通立交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孺子路到象山南路车多，叠山路到荣门路车多，上海北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3度，鹰潭多云，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是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

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3度，鹰潭多云，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0: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暑假路线福利也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呢，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个够，让您彻底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

主人。我们的七月优惠班次余位不多，现在报名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分两档黄金暑期团期，七月五号、七号、九号班次，每人是4680元；七月十三号、十六号、二十号，每人是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想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赶紧报名吧。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契合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0: 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不少朋友纳闷，候鸟种类繁多，为何独独白鹤成为江西官方神鸟？核心在于它和鄱阳湖深度绑定，每年秋冬时节，全球近九成白鹤跨越千山万水，把江西鄱阳湖畔当做了固定越冬家园，一待就是小半年，算得上是江西一年一度的常驻仙气贵客。自古白鹤寓意吉祥高洁，和干地内敛厚重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多年来，江西持续保护湿地生态，让濒危白鹤种群逐年回暖，鸟儿年年如约而至，也是江西生态保护最直观的成绩单。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

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

0: 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高速方面 ，G45 大广高速太干段3021公里处18塘枢纽附近，赣州往南昌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获得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3度，鹰潭多云，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运动能够改善血管的弹性，但是夏天的运动呢是要讲究方法的，要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散步、打太极都可以。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运动要适量，尤其是有三高的人，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切忌大汗淋漓，以免脱水导致血液浓缩，反而增加了血栓的风险。
1: 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

0: 声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

0: 北京时间的7: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今天是7月9号，农历的5月25，星期四。大家行车路上可以来选择网络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欢迎大家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大家今天的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
1: 而我们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0: 1054帮忙热线依然是在7:40到8:40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两部热线电话是0791-8833-0011 8833-0022。
1: 当然也可以把大家所要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今天及时的一些出行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来参与今天的路况啊和话题的互动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因为最近就是我在网上也刷到一款手机壳，然后就跟林可在分享。
0: 嗯，
1: 那款手机壳呢很好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卡通的 IP， 但是啊，那个品牌的手机壳就这样的，它每年出
0: 新款。哦，手机壳还真的有品牌耶。
1: 有品牌啊，现在各种手机壳卖的可贵了。
0: 我除了知道那种原装的，好像我买的都是那种杂牌的。
1: 那就是我给你列举几个，你可能也多多少少刷到过。
0: 嗯。
1: 什么某克、安克，然后某拉斯。然后 KSTFI 这个品牌，
0: 我还真的没关注这些品牌。
1: 就是他们卖的手机壳，可能某克的那个还好啊，其他的有些品牌真的就是300-400块钱一个的手机，
0: 这么贵，我基本上超过30我就不看了。
1: 哎呀，真的，这价格就是。然后我当时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卡通 IP 嘛，我当时还想看有没有我自己手机型号，但我发现他那个品牌就是这样的，他只出最新一代的那一代手机的那个型号的手机壳，
0: 嗯，
1: 他之前那几代都不出了，
0: 哦，
1: 就瞧不上前面几代那个手机壳。
0: 天哪，原来手机壳也这么卷啊！
1: 真的就是以前啊，就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手机壳就是十几块钱的东西。
0: 对呀、啊，我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它超过30就很贵。
1: 但是
0: 我一般还都买那种买一送一的。
1: 就如果说关注手机壳多，你会发现那个手机壳的价格真的就是水涨船高，感觉。
0: 因为我自己用的是这个苹果的手机嘛，然后我知道苹果的这个原装手机壳是很贵的。
1: 有是的。
0: 对，但是我就从来就没有买过，我都是。
1: 有的品牌的价格甚至比它苹果官方手机壳，苹果好像是399
0: 啊，
1: 399还是499一个。
0: 请问它的手机壳好在哪里呢？就是设计感。
1: 哦，我跟你说，我就是刚买新手机的时候上头买过一个原装的，但是就是找到了那个折扣的一个活动，领到了券买到的、
0: 嗯、
1: 也便宜了一些嘛、嗯、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它套上壳的一瞬间，
0: 嗯，
1: 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就是手机壳是什么颜色，它会显示那个颜色的动画。
0: 哦，这样啊，
1: 很好玩，我当时就觉得哦好有意思哦，就是这样子。
0: 哦，这个哦，那这个功能还可以，
1: 这个呢是不是觉得有
0: 意思？对，现在菲菲拿的就是那种苹果的最普通的那种硅胶 的,、
1: 就是、硅胶的，
0: 对，那种硅胶手机壳、嗯、这种手机壳我也有很多，
1: 它这种其实最素，然后拿到手上的感觉就是最薄，
0: 手感非常好。
1: 哎，我不知道大家买手机壳是一般会比较在乎它哪方面的功能。
0: 价格价格永远是占第一位的。
1: 第一位的。
0: 你这个硅胶的手机壳买多少钱？
1: 这个后面就已经降价了，因为是老一代的，应该是100多一点点吧。
0: 我基本上这个手机壳都是10块钱一个，就
1: 是。但是它应该没有那个圈圈。
0: 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有？
1: 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挺好看的，
0: 因为这种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没有买过这种原装的，就是苹果它自己的这个硅胶的手机壳。
1: 它和动画，它叫那个。
0: 它这个手机壳耐用吗？
1: 很耐用啊，我用了很久，我感觉都跟新的似的，
0: 就是
1: 完全不变。
0: 我自己买的那个硅胶的那个手机壳，就是10块钱到15块钱之间嘛，反正不超过20块钱。
1: 但它会变色不？我想问。
0: 变色倒不会，但是会脏，因为
1: 会粘手。
0: 也不会粘手，到粘手也不太会，就是有的可能那种劣质的那种硅胶用完了之后，那个就非常粘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这样。
1: 完全不，下面用都还好。
0: 但是我买那个其实还好，我觉得还好，就是可能也跟我
1: 十几块买车超高性价比。
0: 主要是可能我十几块，我每次都是买3-4个，然后就换。
1: 哦。
0: 我差不多用了半年，我就丢掉了，然后就换个颜色。
1: 那也是。
0: 对，就是经常会换颜色，有时候会甚至根据自己的这个穿搭衣服的颜色会换一下。
1: 哦，
0: 因为尤其是你拿着它自拍的时候，然后你穿了个红衣服，
1: 那有的时候手机壳也需要一些百搭色。
0: 对，你穿个红衣服，你自拍，然后举个绿手机壳，真的很丑。
1: 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有各种颜色的那手机壳，然后他的平常的穿搭的色系也是丰富多彩，就是每一天穿今天穿的什么色系，他就配的什么颜色的手机壳。
0: 哎，我觉得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因为手机毕竟是经常拿在手上的，它某种程度上就算是一种配饰了。
1: 对，然后我知道还有一些朋友，因为我们今天在聊就是关于手机壳嘛，我们想问一下大家觉得买什么样的手机壳是你比较在乎的点？因为我自己买的手机壳其实很多，花样也挺多的。
0: 嗯，
1: 有一些是带那种镜头支架的。
0: 哎，我跟你说，这个超好用。
1: 用过带支架的手机壳以后，就真的回不去了。
0: 真的，
1: 你会随时就想把手机往那一立。
0: 对，就是我现在除了价格之外，第二个元素就是我想说的手机这个
1: 支架。现在很多都是把支架做到手机壳上去了。
0: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最普通的一个什么塑料壳，
1: 嗯，
0: 然后它可以支持那种无线充电。
1: 啊、你这对，
0: 然后就是在镜
1: MagSafe 的那个圈。
0: 对，然后在镜头的那个位置有一个就是可以镜头打开的那个支架，它一方面可以保护这个镜头不被摩擦，
1: 嗯，
0: 另外一方
1: 高度，
0: 对，它增加了高度。另外一方面，它打开之后就是一个手机支架，真的非常好用。就是你追剧的时候，我再也不用我的那个手机耳机，
1: 对，
0: 然后去当那个支架了。
1: 然后我想跟你讲，镜头的支架它这个地方，它虽然很省那个手机背板的空间，因为它不用再增厚你的手机背板嘛，但是它很难立起来，就是
0: 它就不能
1: 立着，
0: 对，不能竖着，它只能横平，
1: 你可以保持一个角度，就是你要让它垂直于桌

0: 改不回去的那种，你懂吗？
1: 真的不会影响手感吗？
0: 不，我说了会有一点，因为它的背板要把那个，
1: 那我不考虑
0: 了，洗进去它会增厚一些些。但是你这个手机壳也不薄啊，你目前用的这个
1: 就是它，但是它你拿着它，就是手心里面它就是它背后，毕竟还是光滑的、
0: 嗯、啊。对，会有会有，
1: 对，
0: 它就是把背板做厚了，然后把那个磁吸圈就是。收回去的时候它就保证跟背板
1: 是平
0: 的，
1: 是吗？
0: 对、
1: 哦、
0: 你可以试一下。然后今天我们其实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不知道因为我们听众朋友里面估计也有那种不太爱用手机壳的，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
1: 哦、对对，有朋友是不太喜欢用手机壳，
0: 他追求的就是纯素手机的那个手感，
1: 对，
0: 因为那样是最轻盈最轻薄。就是很多人讲啊，手机厂商好不容易把手机做得这么薄这么轻，你们一手机壳一带一套又重了又厚了。
1: 对，然后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然后平淡人生说简单就好、嗯、他给我们晒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壳，就是他
0: 也还挺不错的，全包型的。我以前就很喜欢这种全包、嗯、就是把镜头都要包完整，那样就不会有灰进去。
1: 对对对，然后他买这个手机壳我也非常喜欢，诸事顺利。我每次过年的时候我都会买一些好寓意的手机壳、
0: 啊、我也是，什么暴富啊，
1: 对对对，
0: 来财啊，
1: 然后顺便把那个壁纸啊，手机的壁纸都调整
0: 一
1: 下、
0: 哦、
1: 是，
0: 对对对，换一套更合适的。
1: 哎，这个绿的篮球我很喜欢，这个手机壳还蛮好看的。
0: 然后小雷的侦察机说手机壳有啥好晒的，就是原厂送透明的那种，手机和手机壳之间放了100大洋。哦，这个是很多人会这样做的、啊、就是买一个透明的手机壳，然后把一些那个什么、
1: 哦钱呀、
0: 啊，对，
1: 对，或者是对对求来的福什么的放过去、
0: 嗯，就是而且那个钱我估计很多都是要挑那种什么标号比较吉利的，什么有6688呀，然后99啊什么的那种，是不是会有？
1: 应该是，
0: 嗯，就是当做你的那个手机的配饰，因为有的人会放那个照片。
1: 对对对，
0: 我有看到过，
1: 对，没错，
0: 又晒自己头像。
1: 但是我最开始是比较喜欢那种透明的手机壳，但是后来我就不太喜欢了，
0: 很容易发黄，
1: 特别容易黄，就会显得。
0: 但是我跟你讲，某拉斯我之前买过，他们家有也是带磁吸环的一个透明手机壳，
1: 嗯，
0: 我用了2-3年没有发黄，
1: 嗯，直接报价吧，
0: 我蛮震惊的，价格你是接受
1: 三位数是吗？再见，不考虑。
0: 那他这真的没有，但是你想100多个，你也可以买十几块钱买十几个了。
1: 对呀、啊。然后这个马路放大镜他说要有磁吸环，
0: 对，我就是觉得是，而且磁吸环它还得带支架。
1: 哎，对，
0: 因为它那个我刚刚说那种能转动磁吸环，它一般就是那个磁吸环它本身就是。它那个支架本身就是一个磁吸环那样子。
1: 嗯，哎，说到这个，因为我现在不是有两个手机嘛，我突然就是拿起来这个我这个小手机，这个手机壳你知道吗？用了，
0: 这是手机壳啊。
1: 对，这用这个手机壳特别薄，而且这个手机壳也是。
0: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它这个
1: 手机壳
0: 基本上就是属于超还原本身手机的那个。
1: 这个也超便宜，就是也是十几块钱。这个手机壳我应该是用了有最起码有5-6年了。因为这个手机很老了，这个手机是、
0: 主要我跟你讲，你这个颜色它就算有变色你也看不出来。
1: 对，它这个手机壳是
0: 墨
1: 蓝色
0: 那种，
1: 不是，它是透明的，
0: 我
1: 手机是蓝的。
0: 我说你的手机应该就是那个墨蓝色。
1: 对，我手机是墨蓝的、嗯、就是基本上这个是 iPhone12 吧，好像是、
0: 嗯、
1: 反正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手机壳一直在这个老手机上，就一直没有摘下来。
0: 我想知道你12换了，
1: 手感也特别好。
0: 手机换过电池不？
1: 没有，我手机从来不换电池。
0: 那现在续航不是要一直老充着电、
1: 嗯、是经常会充电、啊、
0: 因为我手机现在已经用了第3年，我发现我这台电池特别不经用，我可能在稍微有一个地方多拍2张照片，多拍几段视频，那个电量就要告急了。
1: 对，我这个老手机现在我刚看了一下，电量只有85%了，最高电量只有85%。
0: 电池健康吗？
1: 对，
0: 那其实还好，我也80多现在。
1: 平时我这个手机就是跟大家来上班的话互动一下，可能就是
0: 就电
1: 两个小时就会
0: 就要充电了。
1: 基本那倒不至于，基本上就是会掉一半左右。
0: 哦。确实会有啊。然后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来重点说一下，就是晒晒你的手机壳，可以拍照片到我们的群里头或者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手机壳怎么样的才能够用起来更加方便呢？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消息。国务院表示，原则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坚持旅游为民，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

0: 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体系。
1: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根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了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0: 今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0: 中指院表示，6月重点城市二手房市场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多数城市的成交量同比仍然是增长的，二手房市场热度延续强于前往年。上海的二手房价格连续4个月上涨，6月深圳由跌转涨，预计下半年供需两端政策将会继续落位，稳房价或成为重要的着力点。
1: 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的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池。7月上旬，多条的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是低于高铁2等座的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以北京为例，到多个省会城市的机票价格都在300元以内。
0: 继国有大行之后，又有民营银行重新上架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7月7号，在宣布停售2年期及以上的定期存款仅半个月之后，重庆富民银行重新上架了2%以上的中长期定存产品。
1: 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0: 记者从甘肃省陇南市政府新闻办8号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荡昌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此次滑坡共造成21人遇难。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0: 北京表示，9号将会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
1: 云南昆明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0: 继续来关注到省内的消息。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的消息。我省出台通知，要求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
1: 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西2处示范基地入选该名单，庐山白鹿洞书院、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
0: 记者从南昌市气象部门了解到，2026年的伏秋，也就是7月到9月气温的趋势预测，那根据预测，伏秋期间全市总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或小幅偏多，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5度到1度，平均高温日数预计较常年均值25.3天，偏多10至15天，但是远少于2025年的高温天数，境内将会出现阶段性的气象干旱。
1: 目前随着最后一斗混凝土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吉安市井冈山大桥桥梁桩基基本全部成功浇筑。
0: 继续来关注南昌西湖区真君路照明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公示，项目斥资365万元，将在向湖西岸打造一条全长3.2公里的滨湖灯光景观带，沉寂的湖岸夜色将会被点亮，市民夜游打卡又添好去处。
1: 南昌市2026年高中阶段招生最低控制分数线指导线及南昌市2026年城区普通高中各校的统招录取分数线和均衡生的最低投档分数公布，考生 将可于7月9号9点凭报名序号和密码登录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自己的普通高中录取结果。
0: 近日，南昌市小平小道陈列馆再添文旅融合新亮点，由原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老厂房食堂改造升级而成的红色潮流文创卖场正式对外开放。这一集实景打卡文创展销沉浸体验于一体的新场景，为游客解锁了红色旅游新体验。
1: 近期，南昌二中赣江新区校区新建宿舍项目进入到了施工首尾冲刺阶段，项目整体建设有序推进，预计今年8月底正式交付学校投入使用，全力保障秋季开学办学需求。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北京时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我们首先来有请小雷为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啊。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现在路面上车流堵行，现在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包括过江桥梁沿江快速路行车呢哈，这个状态呢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啊。目前来说的话没有太多的问题啊，过江啊这个沿江快速路枢纽包括新老城区的地面主干道啊，行车呢都在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呢来往通行啊都能得到充分的一个保证。目前啊这个包括核心城区的几个枢纽，包括九州高架预站台古建，包括丰盛快速路的这个前湖互通，这些路段检查下来啊都有不错的通行效率。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啊有任何的一个出行压力点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39群的旧 I1054 跟我们分享的一条路况，他是说在这个徐坊客运站这个对面有这个民房着火的一个事故，现在消防车和救护车已经是到达了现场，但是呢可能会对这个交通有一定的拥堵，说已经是堵到了
3: 信息桥
1: 立
3: 交桥
1: 啊。
3: 另外他说这个井冈山南大道南往北方向估计也是因为这边事故的原因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正好是卡到了这个早高峰开始的时间段啊，出现了这个情况，希望这边是人没事儿。
1: 对对对啊，也希望这个大家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及时的来提前避让一下。
3: 嗯，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56米，牛湖路西往东拥堵302米，赣州和上饶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

0: 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五月十号到六月十一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六月十二号到七月二十五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讨山记》。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阿宝于30多岁告别城市，举债上山，承包了一片果园，从零开始做农业。他想要退耕还林，再还林于山，至今初心未改。而这本书仿佛一部拍了20年的纪录片，真实记录了阿宝务农以来的生活和心路历程。那些近乎白描的文字将农人生活的艰辛一一呈现，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到山林中的野趣与生机，以及一个人如何在自然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再到放下自我、忘记自我。本次再版的《讨山记》新增了阿宝对过往文字的回顾，他毫无保留地对20年前的自己进行剖析，年轻时的愤懑渐渐平息，葱茏翁郁的山林让他的内心趋于安定与悠然。另外，这本书还新增了从有机到友善、食安与农安等文章，凝聚着他对于高山农业的思考。20多年来，阿宝身体力行地贯彻善待耕地和友善农业的理念，试图重新链接消费者与土地，为世界做些改变。这是一份近乎实验性的务农手记，更是一个现代女性与土地和自然做生命连接的故事。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

0: 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2: 各位好，我是董涵啊。提醒大家来关注一条路况，现在在这个新西桥立交这边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啊，是在就爱1054跟我们说，徐坊客运站这边是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目前路面是非常拥堵的，已经是堵到了这个新西桥立交啊，是在井冈山南大道南往北方向，已经是回堵到了新西桥立交的这个位置。提醒大家，现在井冈山南大道新西桥立交这边，如果您能绕一下的话，就赶紧绕一下。
1: 对，尽量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因为这边是有一些情况在处理啊，消防可能在这边前面呢进行一个施救啊，
2: 对，
1: 所以造成这边路面是有一定的交通压力的，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2: 没错，今天聊到的话题是来说一说晒一晒你的手机壳，你觉得这个手机壳怎么用才能够很方便啊？
1: 对，就是什么样的手机壳让你觉得就是它比较重要？
2: 对，你比较看重哪些它的这些点？
1: 把你的手机壳拍照给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也想看看大家的手机壳。
2: 这个岳大宇他说是防
1: 摔，
2: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1: 你知道吗？就是
2: 一般来说都还可以吧。
1: 越厚度可能厚一些的那种，包括有一些我看到它什么带气垫脚的，就是四个脚带那种气垫的，就防止你的手机就是这样脚落下来啊，会砸碎旁边的那个屏幕之类的。
2: 但是那个手机壳一般会很大吧？
1: 对，就是会很大，大一圈，甚至可能就是本来一个那个 Pro 级别的，给你长成 Pro Max 那么大小，手都握不住啊那种。然后我想跟大家讲，就是防摔还有点在哪，在它的那个背板，你也要注意，它得防摔一些。因为上次那个林可，我们俩出去那个庐山那边采访的时候嘛，当时林可就是也带了一个那个磁吸的那个支架。和那个可以转的那个磁吸环贴在手机背板上，当时他的手机是直着这样子平面的掉到地面上，当时拿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他镜头这个地方裂开了，当时以为只破了这个地方嘛，但是拆掉手机可以发现整个背板
2: 都
1: 裂了，
2: 裂掉了。
1: 对，那应该就是那个磁吸的那个支架呀，它正好受力点在那个顶上，一砸下去
2: 就是它可能就加重了，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有那个，因为它比较硬嘛，
1: 对对对，
2: 它又加重了你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撞击的这个效果。
1: 是的，是它是因为手机壳本身不带那个支架，带磁吸那个上去嘛，它那个本身就是凸出来的，然后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它那里面的背板破掉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要买那种，就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想要更防摔，可能那种磁吸一体式的，就是融入到背板里面的那种磁吸支架的，反而会更安全更防摔一些些。因为刚刚说到防摔这个点吧，其实我觉得防摔真的很重要，因为大家其实刚买手机壳的那个初衷
2: 就是为了防摔嘛，大部分都是为了防摔。
1: 对对对，就是怕本身速的那手机一下摔下去磕坏了呀，或者是直接震坏了里面。
2: 对，其实我一直都非常佩服那些能够不用手机壳的那些人。
1: 我也是，
2: 就是我觉得没有手机壳就
1: 没有
2: 安
1: 全
2: 感。
1: 但是如果你让我拿家里一个旧手机出来用的话，我可能又不太愿意给他买手机壳，就那么会素着用。
2: 哦，
1: 就是，
2: 不行，我这个你看我这个 iPhone 12，
1: 你还是带着的。
2: 对啊，我这个12 Pro 已经用了多少年了？这应该是5-6年前的吧？
1: 但你这个壳就一直没有给他换过了吗？
2: 没有，
1: 没有新衣服给人家穿了。
2: 对，就是这个手机，这个手机应该是从我把它就是淘汰为，就是我买了13之后。
1: 就是备用机，
2: 对，他就当备用机之后就没再换过壳了，这个壳已经裂了。
1: 我懂，但是你的新手就是也不能说最新，就是你可能这一两年买的，就是你离你现在最近买的那一次的那个手机，你还是会比较爱惜，偶尔会给他换一换。
2: 最近也没换了，因为这个支架
1: 太
2: 香了，太
1: 好用了，
2: 对，太好用了，而
1: 且
2: 手感还不错，
1: 对，而且这个颜色也很显新。
2: 对，
1: 我
2: 这个手机壳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了。
1: 对呀，对，但是
2: 基本上就是也没怎么，就是看起来还是比较新的这个手机壳。
1: 它就是支架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磨掉，掉漆。
2: 对对对对，
1: 我真的是很方便，而且阻尼感还是很棒，那个支架。
2: 对对，而且角度还蛮多的，就可以调到任意的角度来做支撑。
1: 这个多少钱？
2: 20多块钱吧，
1: 真的可以，
2: 是吧？
1: 一起家带货去都还，我跟你讲。
2: 那当然说到带货，我们确实有一些好货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今天，哎，刚我还跟飞鱼说我要下去拿药了，因
1: 为
2: 这个早上出门
1: 肠胃不太舒服，
2: 最近肠胃特别不舒服。就是其实我发现我最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会有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一下。
1: 才在换季这个时间嘛，然后又多弄梅雨天气，
2: 对，就真的非常容易腹泻。
1: 然后其实肠胃不适，我自己有一个好东西给大家分享，什么就是益生菌。我自己经常我是比较容易拉 肚子的人。
2: 对，我也是。
1: 然后我每一次就是如果肚子很痛，我就会去吃一点益生菌，真的能够缓解，
2: 很有效果。这个益生菌其实我也是我一直在吃的。虽然说这个没有吃过这个牌子，但是益生菌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真的不算是智商税。有很多朋友就
1: 是
2: 有一些有人说是哎这个是智商税啊怎么怎么样，其实经过我自己这个吃的这种效果，我觉得还是真的非常有效果的。
1: 因为它不单单就是说你拉肚子可以吃，有些人他容易便秘啊，用益生菌调理一下肠胃，让你的肠道活起来，它也能够帮助排便。
2: 对，包括一些宝宝也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这个膳药素一联轻盈即食型的益生菌粉。今天呢，我们是有10盒、20盒、30盒不同的套装，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它是这样的，每一克呢是每一条是2克的，然后一盒里面有6条。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是买10盒装的话呢，价格是99；买20盒的话，价格是198；30盒的话是297。其实这个价格在益生菌的那些品类里面已经算非常的划算了，而且他们家是那个华东6大自研菌来阻击这个碳汁的分解，9大专利株，然后还有 B420 的一个能帮助提升代谢啊。总之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还是可以去买回去尝试一下，它每一条是有681的活菌的。
2: 对，
1: 然后你也不用泡水，你直接把那个粉末倒进，
2: 干吃就可以了，
1: 对，倒进嘴里，味道还挺好，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吃。
2: 对，吃益生菌就是一定要去坚持，
1: 酸酸甜甜的感觉，
2: 对，要一定要坚持，你就会发现就真的非常有效果。
1: 3岁以上的人都能吃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个益生菌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益生菌3个字就可以进链接下单了。
2: 好，1054帮忙热线也为您开通，
3: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那接下来我们请进线上的万先生。
1: 哎呦，没切出。

0: 了他电话可能啊。
1: 嗯，好，
0: 那待会儿如果您还有需求可以再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7:46，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有请小雷为大家看看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怎么样啊？包括我们听友前面所提到的，今天因为在许方客运站这边有这个消防车正在进行施救啊，导致这一块路面有拥堵。井冈山南大道呢，这也是说南往北方向车多嘛，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么目前的通行情况表现怎么样？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早上好，小雷。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出行路况啊。刚才讲到的正在进行啊，这个救火的哈、啊，这个包括有消防车、救护车都在现场的，是井冈山大道一线由南向北方向。那在这种状况下，肯定现在暂时呢，这边的路段是不太好松绑，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目前的车流呢，最好往周边来进行一个分流，符合。南路啊，红都高架都便于选择，目前路况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行车拥堵堵清，但井冈山大道的是特殊情况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还有沿江快速路进德王阁隧道这两段路倒是有出现车多情况，需要大家呢做好稍微的一个提前准备啊，这个主要是这个传统的一个车型快速路点位的车流上升啊，这个大家呢备好关注。但总体来看，包括南一环九州高架，包括现在西一环皇家湖立交长乐胡同关键的一些出行点位，其实现在车流量还没有迎来很明显的上升，还有不错的通行空间。那么大部分的城区现在还是摆开了一个这个暑期该有的清闲状态，行车状态良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待会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其他地市的出行路况。
3: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4: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3: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4: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5: 到账10万元。
3: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4: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4: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100%是诈骗，100%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7: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8: 会议、
9: 直播、
8: 下课、
9: 追剧，
8: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9: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8: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9: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1: 好，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56米，牛湖路的游戏向东拥堵302米，赣州上饶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生长发育关键期，睡眠是至关重要的。七月份昼长夜短，孩子容易晚睡，建议建立这个规律的作息。小学生每天睡足9到11个小时，初中生8到10个小时。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提醒大家，睡前呢是不要看电子产品，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助力生长激素的分泌。好，1054帮忙热线也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88330022。
1: 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一下万先生啊，看看这时段的是不是能够接通了。你好，万先生。
2: 你好，
1: 万先生，你好，还在线吗？
2: 你好，
1: 万先生。
2: 哎，
1: 万先生您好，能听见吗？好呢，
2: 好，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再来调整一下万先生的这个信号
1: 的
2: 问题、啊、
1: 当然我们的帮忙热线也在为大家继续的开通啊。如果说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88330011 88330022，您都可以来随时拨打。当然我们在暑期哈也有很多的旅游线路，刚刚有好物给大家嘛，有益生菌然后那个旅游的线路呢也给大家来说一下。
2: 嗯，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内蒙古呢就是今天出发的那个是4680，但是等到七月中下旬以后就是要4880了。
2: 对，
1: 7月13号、16号和20号都是4880，但两人同行可以减100，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7天啊，呼伦贝尔的7日游，然后住的也很好了，有一晚是哈尔滨的4钻酒店，还有一晚是住草原蒙古包。美食的话呢，有烤全羊、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的私房菜，以及东北饺子，那边真的很好吃那个饺子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内蒙感受一下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呼伦贝尔，那这次的7日游呢不要错过。4000多块钱啊，包含您的往返机票啊、吃住行的费用一价全含，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有，当然也可以就是直接来单独订机票，会比你自己去买机票更加划算了。如果是想要去内蒙古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咨询。
2: 嗯，当然除了我们这个内蒙古，其实我觉得这条线路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带着我们的这个宝宝一起来去体验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其实西双版纳呢，我们这一次去到的是有一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来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乐趣，而且还会有这个萤火虫，可以一起来看繁星满天。
1: 对，关键是西双版纳那个线路，它住的超好，它是住的那个高端星级的酒店，像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啊这一些，5钻的酒店啊，然后他们都是那种超大客房。42到48平米，配了双1.35米的大床，然后还有这个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这些休息体验一步到位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西双版纳感受度假风格的，那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暑期我们是天天都有发团的哈，你看一下你是7、8月份啥时候有时间出去玩，都可以来咨询。成人价格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这样子啊，景区交通是全部包含了，没有任何其他的隐形消费。如果想去版纳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版纳，或者是回复西双版纳，就会弹出链接二维码，你直接去扫码咨询。大家也可以直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很多人知道西双版纳可以跟大象亲密接触嘛，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夜晚去走进森林里面去看一下这个晚上的大自然，是吧，真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了。那如果说大家想去版纳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哦。价格再给您说一下，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2: 嗯，好，然后我们再来请进线上的二号线的这位万先生。万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哎，您好，请说。
3: 刚刚那个掉线，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
2: 没事，您说。
3: 感谢你们的那个辛勤的为我们那个疏导交通。
2: 嗯嗯，您
3: 一个这样的问题，我那个请教一下两位主持人。
1: 什么问题？
3: 我在那个本月的7月1号，
1: 嗯，7月1号
3: 出差顺德镇。
2: 嗯嗯。
3: 中午12点来钟，在那个顺德镇的。

0: 豪德路，因为有痢疾嘛，就是上了一下洗手间，
1: 能理解的，
0: 就是也是靠边停的车，我看到旁边也有车停了一下，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是在旁边洗手间方便了个5分钟，然后呢就接到那个交管局的一个通信，他说一个短信，说我车子违停。我立马就出来了，就把他给开走了。开走了呢，我到第二天就收到了一张那个违法停车的那个违法单，就是违停的沈德镇那个叫豪德路的。因为他当天就给我发了短信，他说只要驶离了就那个不产生罚款。
2: 是这样的，他的这个短信提示呢，一般是会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会提示您在几分钟之内驶离，但是有时候这个短信接收呢，它会有一个这个
1: 延
2: 迟。
0: 有一个延迟。
2: 对，
0: 因为我接到他的短信，从停车到离开车，前后不到5分钟。
2: 对，这个有时候他确实是短信，他可能发的没有那么快。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12123上面申诉没有通过，
1: 因为确实
2: 这个如果是违法事实没有比较明显的话，基本上是通不过的，因为他确实是因为是非常明显的违法事实，您这个车他没有停在泊位里。那么这个是为他基本上是撤销不了的。
1: 对，因为您打进电话嘛，我们作为这个人情考虑，我们是能理解，就是您这边
2: 就是觉得不可能，我就
1: 是
2: 这个我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我可能就
1: 是的
2: 但是就能不能人性化一点啊？
1: 但是交警这边他就
0: 是
1: 不会考虑。
0: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们南昌，
1: 我知道南昌有些地方是设置了一些便民的一个卫生间嘛，路边的卫生间，它能够在门口临时
2: 有一些这个临停泊位。
0: 在我们南昌有这样的违停哦，收到短信它就没有违法，只要你立即驶离了，它这个在沈德镇怎么有个延迟的这个行为呢？
2: 这个可能会跟这个运营商有关系，也可能会跟这个信号有关系。
0: 我在南昌，在我家门口停车，收到短信，我总要出下小区吧。我前后10分钟驶离了，没有这个违停的信息。我在沈德镇出一次差，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事儿。
2: 是这样的，万先生。
0: 申诉还通不过。
2: 这个您申诉基本上是通不过
1: 的，
2: 因为这个违法事实确实是比较明显。您有没有第一时间去进行驶离？这个只能说，而且是这样的，万先生是这样的，就是交警来进行这个违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提示，不是他的义务。他只是说现在出于这种人性化的考虑，会给大家来提前去发一个短信，但是这个短信我刚刚也说了，他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信号的问题确实会有一定的延迟，但是也不是说交警就是说我发了这个短信
1: 你
2: 就是我可能就会免罚，就你一定要就是我一定要去给你发这个短信，交警是也没有这个义务的。
1: 就是他们这个人性化
0: 的这个是谢谢你们给我讨论了一下。就是第二天我给他们那个沈德镇是司法仲裁委员会打了电话。打了电话，他说叫我申诉，提交材料过去可以免责。
2: 是可以。
0: 但是
2: 申请
0: 我因为那个嘛，我现在回南昌了嘛。再一个就是我这样来回折腾的话就没意思了。
2: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觉得有必要，我们这个不蒸馒头争口气的话，您觉得有必要的话，是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因为你现在这边在12123上复核已经是没有通过，那么接下来您就是在景德镇市司法局这边来申请行政复议，那么如果行政复议的话，我们就是说您这边可以来进行举证，当然交警那边也是需要来进行举证的，如果您能够举证当时比如说我停在那个地方，就是我收到了短信，然后我立马出来了，那么看看你是不是能够，我们就是给你想办法，你是不是能够以这个理由说我收到了你的这个短信的提醒之后我立马就出来了，然后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充分的理由去能够来给你撤销这次免罚，但是我个人觉得通过的概率也不是很大。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交警没有在执法之前，他没有必要，他没有一定的义务告诉你我要执法了，你这个行为违法了，然后 比如说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某个犯罪正在实行，但是就是我已经。